0: 阵雨出现，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局地会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今天出来上班，大家把家里窗户一定关上啊，然后注意这个防雨，然后注意天气变化。另外呢，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互动也在继续，而且今天我们又刷新了啊，我们今天刷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礼物。往常我们送的都是黄金小马，今天我们除了黄金小马之外，我们又多了一样礼物。今天我们送的是门票，我们送的是一位明星的门票
0: 哦
1: 啊，我们送的是明星白敬亭的门票，
0: 我们送的是白敬亭这周六来石家庄开粉丝见面会的门票。
1: 没错，你看都来你家门口了，你说你这么喜欢白敬亭，你不得去看看吗？
0: 而且这个票平时呢，你真的是你也买不着，而且特别难获得，
1: 是的，
0: 这是限量的，因为他粉丝见面会，他就其实就那么一个场地，
1: 哎、
0: 就那么多人，
1: 限量的。
0: 我们非常不容易，帮大家去争取到了这么几张门票。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一共是送出十张门票，每位朋友会送出两张，会有五位朋友幸运的获得我们的门票。当然呢，你也可以来说，哎，我可能不是石家庄的话，我不方便去，我要黄金小马行吗？也可以，只要您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就行了。再参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千万别忘了回复早安奶茶，按照上面的步骤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回复早安奶茶进来呢，我们是三张图啊，请大家来猜一猜，这三张图也是老物件，但是都是和牛奶酸奶有关的老物件，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白敬亭也是这个君乐宝简纯的全球品牌代言人啊，所以今天我们猜的也都是跟奶有关系的。这三个老物件我觉得也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
0: 是的，刚有朋友还在说呢，说哎呦，我看这第二个东西啊，看着特别眼熟
1: 啊，
0: 我知道这是什么。
1: 什么？
0: 打香油的那个东西。
1: 对，我刚才看有朋友说打香油的，有朋友说打酱油的，有朋友说是打酒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是跟牛奶是有关系的？
0: 咱换个饮料饮品行不行？
1: 哎，但其实我在想，大家答的都对，是不是？因为好像都是这个工具。
0: 哎，但是它
1: 长得差不多。
0: 我见过那个打醋的那个东西，它也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的那个形状稍有不同。
1: 哎，是的，
0: 因为它那个粘稠度是不一样的。
1: 对，它都是这么一个不锈钢的，然后一个长柄拿着，然后下边一个圆柱体啊什么的，一个容器能把这东西捞上来。
0: 你小时候你有没有就是见人去捞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特别好奇他们的手法，因为这个东西你需要好像就是发，它不是说正常的一提一拉一倒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它有一个角度，而且人家弄的尤其是打香油的，永远都是特别有手上的技术活，
1: 对对，
0: 一滴不会往外溢往外漏，干干净净的盛到你那个瓶子里。
1: 你学过一篇课文吗？叫卖油翁啊，无他为手熟耳。
0: 是的，
1: 这东西是个熟练工。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这东西挺常见，但是现在啊其实不太常见了啊。是，我觉得80后90后小时候，你喝牛奶啊，喝酸奶啊，或者你是那个打牛奶的人，那会儿叫打牛奶啊，
0: 对，
1: 出去打奶的时候，
0: 你要是说没有见过这东西，但是你也喝牛奶，那说明你很幸福，有人替你把这第一步做了。
1: 是的，
0: 你知道，你要是参与这个全链条过程，从这个从前期的购买到后期的喝，都是你自己，这个东西一定见过。
1: 没错，还有手机尾号2383这朋友说了，说哎呦，说第三个我真知道，说我是87年的，说第三个呀，小时候路边摊儿，哎呦，我特别喜欢喝这个，喝完之后得把瓶子放到人家那儿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回复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您点击链接进来，看到这三张图，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直接把您的答案写在页面的评论区，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然后您答题的时候可以备注上，比如说我要白敬亭门票，或者说我要黄金小马，您可以备注上哈，然后我们就会进行抽奖。
0: 对的，
1: 哎，我们到时候会抽中的朋友给您打电话，您接到主持人麦迪的神秘来电，就证明您中奖了。您到时候可以选取属于您的礼物，只要留言啊，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大家一边答题抽奖，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这个增速比上个月提高了0.7个百分点。
1: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信部也是督促相关平台啊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1: 国防部的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发布了3类典型案例。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航天方面，在昨天，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的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
0: 再来关注金融消费，来看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目前呢，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和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那此外呢，大家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到银行柜面啊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懂车帝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企全部为新能源车，排名前3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特斯拉的 Model Y 和小米速七。
0: 再来看户外运动品牌博西和的母公司近日正式更名为奔赴自然户外运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而且第三次向港交所递交了 IPO 招股书。改名的核心动因呢，是规避品牌名称的历史争议和商标的法律风险。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一下世界杯啊，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很快了啊。然后呢，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也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啊，要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0: 再来看当地时间的8号，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经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
1: 当地时间9号，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
0: 文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9号的晚上8点钟，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1: 我们为您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8:08为您分享。我们总想变得更加完美，但是学会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并不是费尽心思地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是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肯定和认可自己。
0: 认可自己，我们也要祝福啊所有的有喜事儿的朋友。我们来说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未来一年啊准备结婚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要跟您分享一场活动啊，就是婚礼灵感发布秀。哎，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收音机前啊参加过多场婚礼会有共同感受啊，大家就是参加过婚礼的话，你感觉流程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1: 大差不差
0: 啊，接亲仪式敬酒是吧，然后最后送宾客，好像就差把新人名字换一换就能直接套用、啊、
1: 就是感觉传统婚礼有点模板化，有点没有什么新意、
0: 啊、但是你说轮到自己吧，你就希望你想要一场真正对得起自己一生一次的这种婚礼啊，你不想随大溜，你也不想这个就觉得很平常，你想找一点灵感。如果你有同样的困惑哈，欢迎来参加6月13号本周六石家庄希尔顿酒店的陌上无界婚礼灵感发布秀。
1: 这不是普通的婚礼秀，更像是一场为未来一年要结婚的你准备的全景灵感课。您可以去到这儿找一找创意的这个感觉，在石家庄海拔最高的酒店登上停机坪，以整座城市为背景拍下云端影像，走进53层总统套房，看迎新房间和婚房怎么布置才能不落俗套，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陌上无界主题大秀，把沙漠星辰搬进 酒店、婚纱、走秀，像行为艺术一样，每一处环节都在告诉您，其实婚礼可以这么的不一样。
0: 对，就是咱去看看这种好的是吧，是怎么弄的，有意思有创意的，人家是怎么布置的，您可以参考一下。活动呢是免费参与，但是为了保证体验，咱们需要预约一下，现场还能抽酒店豪华套房和多重好礼。报名方式很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直接回复俩字儿婚礼啊，回复俩字儿婚礼，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来报名参与啦。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听说过三妻四妾这个成语吗？
3: 呆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三妻四妾是对古人最大

0: 的误解。
1: 没错，在古代，别说三个妻子了，你就算超过一个，那也得坐牢啊。虽然古代允许纳妾，但是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多娶的话，按照《唐律疏议》的记录，男子就会被抓去强制劳动服苦役一年。而妾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能给家族延续香火，毕竟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孩子容易夭折，有的正妻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怀不上孩子，所以啊，妾的存在就增加了延续香火的可能性。不过虽然都是嫁过来的，但妻和妾的地位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正妻有法律保障她的地位，但是妾就像是商品一样，甚至可以自由买卖。比如大名鼎鼎的苏轼就曾经用小妾来换取宝马一匹。不过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娶到一个老婆就不错了，没钱没地又没房，养一个都够呛，还想要两个。另外，古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像明朝的常州县的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300比100，所以那时候打光棍的男性可多了去了，能娶到一个媳妇儿就偷着乐吧。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4: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3: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1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12: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3: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1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1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5: 哎呀，夏天如果像刚才这样
0: 喝上一口简纯酸奶，再看到自己的偶像白敬亭，你说这个万千白鸽心里该是多么高兴啊，
15: 太幸福了。而且我跟你说，刚刚新华形容的这一刻一定可以照进您的现实，有极大的可能性。因为就在本周六，君乐宝简纯全球代言人白敬亭将会来到石家庄君乐宝优质牧场参与一场他的线下的一个粉丝见面会活动。在本周六的下午，那我们知道其实粉丝见面会它的这个门票是只能通过一些活动的方式来去进行这个送奖的方式，而并不能够售卖的。我们特别特别，因为它这个票特别火，我们帮您争取到了10张，今天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当中就来通过奖品的形式来放送给我们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白鸽小白的白敬亭的粉丝朋友们。
0: 是的，我们的早安奶茶本来每天也送奖啊，怎么来参与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您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我们里面写的特别清楚啊。
15: 是
0: 我们早安奶茶每天的打卡呢都是进来答题，就只要你答题，只要你在评论区留言了，每一条留言都会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哎，你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系统抽奖呢，抽中您之后会给您打电话，是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啊，麦迪会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您中奖了，中奖之后，哎，您可以获得刚才我们说到的白敬亭的这个线下见面会的门票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来任选。哎，我们答题的话呢，今天里面是3道题给大家分享到的，这3道题全都是和什么呀，牛奶酸奶有关系的，而且都是和牛奶酸奶有关系的老物件，我觉得真的是20年前30年前吧
15: 都不为过，都有用这个东西。
0: 对，喝牛奶喝酸奶用的是这些东西，您看看您认不认识，您认识之后您直接把这答案啊打在评论区，同时备注上我要门票或者说我要黄金小马，您就可以参与了。
15: 老有这朋友不审题的，直接就来答案来抢答了。还尾号5054说我知道，第一个是果蔬瓶装咸菜的，
0: 什么？
15: 第二个是打酒器打酒的，或者说是酒吊子，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好像是盛酸奶的吧？
0: 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3道题都是和牛奶酸奶有关系的？但是前2道题的确它是个容器嘛，它这个容器的确是什么都能装啊。就是第一题，我们有朋友也说了，说第一题那玻璃瓶这玻璃瓶一看这盖就认出来了，这是小时候是不是盛牛奶的那玻璃瓶啊，说小时候说喝完之后说这个瓶子反复用，还有的时候呢说这个家里大人会拿它喝水。哎，你记不记得有几年特别流行用什么罐头瓶喝水？
15: 对，
0: 然后那个因为烫手嘛，妈妈还会用毛线就是织一个套，
15: 杯套
0: 把它套起来，然后有时候还能拎着的那种套，你知道吗？对，就特别有画面感啊。
15: 对，
0: 还有就是第二个，我看手机尾号6652朋友说，这是不是打奶那勺啊？然后手机尾号8193说，这是不是打奶的那个提子提手啊？还有手机尾号9975说，这是不是打奶器啊？就是大家大概知道它是干嘛的，但是叫不上名来。
15: 而且刚有朋友啊，特别细节的说到了，说第二样东西我知道它是打奶的东西，而且呢。我看你们提供这3个图片大概我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斤两，有
0: 是吗？
15: 半斤的
0: 啊，
15: 有1斤的
0: 哦，
15: 有2斤的
0: 哦，
15: 有全家桶3斤的。
0: 哎呦真的，哎呦，我这图片是让豆包随便生成的。
15: 但是刚刚有朋友真说啊，因为他那个确实是有斤两的
0: 哦，的确是这样啊。
15: 因为有以前我们去如果打牛奶的话，可能
0: 来一斤是吧？
15: 或者说2斤，那都是走街串巷是吧？是骑着个3轮车，然后要的话，
0: 论斤卖，
15: 对，然后人家给你打出来，那手法之娴熟啊，一滴都不往外滴的。然后今天我们猜的是关于牛奶的3样老物件
0: 是的，
15: 它的容器和它的一些工具，您是不是一眼能够认得出来这些老物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猜图片，赢黄金小马或白敬亭门票。
0: 是的，也可以答题的时候来回忆一下啊，曾经喝牛奶酸奶的回忆。8:24您一边互动啊，参与有奖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省内资讯请接收。
15: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和高考有关的消息。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已经这个顺利结束了。那么今天开始将会进入到高考评卷阶段，所有的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工作。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会公布。届时呢，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微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的高考成绩。
0: 继续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近日发布，那本月呢，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是50.5%，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
15: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河北省档案馆向社会开放馆藏1949至2000年形成的文书档案，共计53932件，供公众查询。
0: 石家庄市具备独立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项目能力的医疗机构名单日前公布了，全市共有74家医疗机构入选。
15: 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近日推出了新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那截至目前的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到雄安认可清单。
0: 再来看消费，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经开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优先选择运营规范、口碑良好、售后完善的主流电商平台，还有品牌官方旗舰店，还有平台的自营店铺。那提前呢，比对商品的日常售价、历史价格，辨别虚标原价等行为，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一些宣传语。
15: 民生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天起啊，石家庄公交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2026年暑期夜间办证专场将于6月15号至8月14号期间开展。石家庄市内5个受理点呢，共开设44场夜间专场，服务时间统一延至晚上8点。
0: 再来看昨天在沧州南大港湿地现场监测并拍到的东方白鹳的数量达到了50多只，也创下了历史性的观测记录。
15: 最近衡水湖大地花海的向日葵迎来了盛花期，连片的金色花田向阳绽放，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去赏花观景、打卡游玩。
0: 夏天出去游玩啊，这天气也比较炎热，很多朋友说，哎呦，到屋里赶紧吹会儿空调吧，喝点冷饮啊，喝点冰奶茶、冰咖啡，
15: 千万别、
0: 是，你会发现啊，你这一身大汗之后，然后你再喝点凉的，气血跟着汗水都耗出去了。
15: 是，
0: 再加上夏天啊，容易熬夜，马上又要美加墨世界杯了，就又一看球是吧，更得熬夜了、所以你经常就脸也看着发黄发暗啊，浑身提不起劲儿。这个时候最该温和补补气血，夏天吃阿胶啊，讲究清补，慢慢把亏空的气血补回来，润而不燥。趁着这个时候呢，把内力调好，整个人的精气神和气色才能稳稳在线。
15: 阿胶门道特别多，乱买不如选讲究老法子的靠谱的产品。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我们靠谱的贴心的老朋友千年汉方冬至子时推出的黑芝麻阿胶膏，高端系列，贡胶品质，今天一盒200克，原价79，品牌618特惠，今天这价格真的是爆炸型的啊！到手4盒只要199。另外618，这次啊，您加6.18块，您还能够再得一盒，只吃试吃一盒，就是下单呢还能再抽幸运大奖，也就是说200出头，您能到手5盒，还支持您试吃，还能够再抽幸运大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阿胶了。
0: 他们家阿胶真的好啊，是贡胶级别的，是冬至子时时辰，我们带着听众去过，参加过这个冬至的熬胶大典，哎，全年里边阴阳交接的关键时候去熬的，驴皮的那个胶质啊，特别的厚实饱满啊，养分锁得很牢，而且都是古法做的，它的滋补更好，用料也很实在啊，足量的黑芝麻搭配了醇厚的阿胶，你吃起来香糯绵软，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添加剂，每盒200克，随手就能吃2块，轻松补气血。
15: 是的，
0: 618专属福利，原价1盒79，今天1994盒，然后加6.18块呢，再多得一盒，200出头，整整5盒，一盒算下来40多块钱，囤一次能吃大半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
15: 内服阿胶，咱们滋润的养的是气血，而外用也得把皮肤保护好啊！皮肤在夏季补水修护得靠面膜，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上市老品牌宝藏国货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面膜。二裂酵母修复我们的受损屏障，改善熬夜之后你的小脸蜡黄，搭配上黄金多肽组合，淡化脸上的一些干纹，让您的脸蛋保持紧致弹嫩。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面膜，很靠谱，一片能补水，能修护，能提亮，能淡纹，大牌同款抗老成分， 价格却十分亲民。这一盒里面呢是十片面膜，三盒面膜到手109块钱，您下单今天再加赠您六片面膜，到手一共是整整36片面膜，109块钱，合着这一片只要3块钱。
0: 嗯，
15: 所以低成本养成素颜好状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样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618年终大促正在进行当中啊，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价格都特别便宜，而且满218我们送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我们送阿胶糕礼盒，还能抽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解锁属于你的618专属优惠吧。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家人们有没有过这种纠结？晚上困到睁不开眼，想跳过刷牙直接躺，早上赶时间又想省掉刷牙步骤先炫顿早饭。这俩事儿看着都是小偷懒，但要真二选一，哪个危害更大呢？先给结论，睡前不刷牙比早上不刷毁牙十倍。白天吃饭喝水，牙齿缝里藏满了食物残渣，晚上睡觉嘴巴紧闭，唾液分泌变少，这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用不了多久就会蛀牙，牙龈出血，连说话都带着口臭，长期下来还会得牙周炎。
2: 那是不是早上就能偷懒不刷了呢？
1: 大错特错，你以为的省时间，其实在给全身的健康埋雷。长期啊，牙不好，有牙周炎的人，骨质疏松、心血管出问题的风险会升高，甚至还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的概率。所以听劝，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当个事儿办。最后分享几个护牙冷知识，知道两个以上，算你厉害。
2: 厉害！
1: 饭后别马上刷牙，尤其是吃了水果、喝了可乐，等30分钟之后再刷，不然酸性物质会跟着牙刷磨坏我们的牙釉质。刷牙之后别狂漱口，牙膏里的氟能防蛀，刷完直接吐掉就行。实在不习惯，就用5到10毫升的水轻轻漱一下。15分钟之内别再吃东西喝水，牙刷别用太旧，最多用3个月，刷毛弯了、炸毛了就赶紧换，别横着锯牙齿。刷毛保持斜45度，一次刷2颗牙，总共刷够2分钟。哦，对了，别忘了刷舌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8: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7: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8: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到。
7: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8: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今天呢，很多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早安奶茶啊，然后呢来去参与互动，因为今天早安奶茶小店格外热闹。第一，我们猜的是老物件，引发了很多80后啊90后很多朋友的一波回忆杀。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年轻的粉丝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君乐宝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小白的粉丝
0: 白哥们
1: 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板里面来去答题。他们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呢？是非常难得的白敬亭本周六将要来到君乐宝优质牧场开的一个线下粉丝见面会的现场门票。所以说很多朋友也都来到了我们这里啊，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大家。
0: 对，我们来说一下吧，我们今天的奖品你看更新了啊，我们今天的奖品非常的宝贵哈、是来自于这个白敬亭线下见面会的这个门票，而且就在石家庄啊，就在咱家门口，挺好的机会，带孩子近距离的看看偶像，正好是个周六啊，尤其是高考刚结束的孩子，趁这个机会放松一下也挺好。如果有高考学子这个报名参与，我们还优先送的啊。我们来说说吧，怎么参与抢门票，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这个公众号，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进去。今天啊，这里边我们就您点进去答题就行了。我们有三张图，请您猜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都和喝牛奶、喝酸奶有关系，都是小时候80后90后小时候吧，30年前喝牛奶喝酸奶用的一些容器啊，您看您认不认识，如果能叫上名字来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行了，告诉我们这仨东西是什么，写上您的答案，备注上我要门票或者我要黄金小马都可以，我们礼物还是两样二选一啊。当然我看很多朋友留言有说什么呢，说哎呀上学路上听着了，孩子特别想去啊，一直说妈妈妈妈快帮我答题，然后说这个帮我抢票，包括看刚才也有朋友留言说孩子14岁了，说我想提前抢这门票给他当做一个毕业礼物提前送给孩子，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因为他特别喜欢白敬亭。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呀，抢这个门票怎么中奖率能高一点，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门票很难抢，我们跟您说一番啊，您啊，您就把这链接，您回复早安奶茶不有那网址，您打开了吗？您把那链接您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或者您艾特一下您的家人、您的朋友，让他们也来留言啊，提升中奖率。为啥呀？多一个手机号留言，多一个账号留言，你就多一次抽奖机会呀。
1: 对，
0: 因为最终我们抽奖这一个手机号是吧，这一个用户我们最多就送一份是吧，一个人两张，那但是你多一些手机号参与，你不就中奖率高了吗？
1: 是，而且我希望我们各位这个粉丝朋友们，白哥粉丝朋友们，也可以把我们这个消息呢，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你们的粉丝群里面，让更多的粉丝朋友一起来参与。
0: 是的，
1: 说不定谁就能把奖抽到了呢。然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门票呢送给大家，然后呢也。

0: 奶和酸奶啊有关的一些儿时回忆。说九尾号0627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想猜一猜，说最后一个我记得小时候喝的那个酸奶，说我还记得是什么呀？小时候家门口啊有那个奶箱。啊，奶箱就是来送奶都给你放到奶箱里边啊，
1: 对对，
0: 喝完之后啊你再把那个瓶或者罐再还回去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这个他说到了是早期好多那个牛奶的那个瓶子，我印象里长得特别像那种咱们小时候那个什么输液瓶。
0: 哎，对对对对对，哎，我就喝过那样的，就是特别大一瓶，透明的那种输液瓶子那种啊，一斤奶正好是。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尾号1609这位朋友非常的感怀啊，他说了这个故事也非常让人感动。他说今天不答题，我就想分享一下心情。说到这个奶瓶啊什么的，说两位主持人讲打奶的工具，我想起了我的大伯。
0: 哦，
1: 这个东西我们这儿叫提子。
0: 嗯，
1: 我大伯以前就是卖牛奶的。
0: 哦，
1: 这又让我想起多年前他在街边卖牛奶的那个场景，佝偻着瘦小的身影，娴熟的动作给人把牛奶装到瓶子里。
0: 嗯，
1: 现在呢他老人家已经去世离开有3年了，生前节约了一辈子，感觉他也没有享多少福。每当想起这些画面，对大伯的怀念啊，泪水就会不禁的往下流。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每一样老物件之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是想要去猜这个老物件，它牵连到的是我们当年那些特别印象深刻的场景，使用它的场景，以及我们场景联系到的那些人。像有的朋友也会想到那会儿我们小时候订那个奶，我觉得每一瓶牛奶啊，尤其是能够家里面订每天的鲜牛奶给你送到家里的，那是妈妈对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啊。
0: 那都是紧着孩子喝，那会儿
1: 大人那会儿根本，我觉得就是有时候那个瓶儿，大人有真舍不得喝，就是给孩子喝。
0: 而且那会儿那牛奶，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家也是一瓶子一瓶子送过来之后呢，然后早上我们家有一个小奶锅啊，一个小锅，然后会把那瓶子把那奶倒进去，倒进去之后热一下，然后热完之后啊，厚厚的一层奶皮儿啊，然后会再给放点糖啊，放点白糖。哎呦，你就喝着又香又甜，哎呦真好喝。然后喝完之后刷碗的时候，那个碗边都是一层奶皮儿，
1: 最早的双皮奶。
0: 对，现在想想我还都记得我妈每天给我热奶的那个身影啊。包括今天很多朋友留言也说到了，说小时候家里订牛奶，说那个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说爷爷奶奶都会紧着让我们先把这个牛奶喝了哈。
1: 对，
0: 说现在都还记得当时家里的那一瓶一瓶的散装牛奶。今天我们猜猜老物件啊，和牛奶和酸奶有关的一些老物件。然后我们送的是什么呢？送的是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来石家庄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当然这个门票呢很稀缺啊，我们今天啊会有10张门票来送给5位朋友啊，每位朋友送2张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只要答题，只要您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我们这个网址哈，下边有评论区嘛，你在评论区留言言了，当然前提是咱得下载即时新闻 APP 哈。您留言了，然后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条留言都能参与抽奖。如果您中奖之后，主持人会给您打电话来通知您领取奖品。我们也来听听早安奶茶，我们昨天中奖的啊是哪位朋友？
2: 你好，你好。
3: Hello Hello， 您好，我是麦迪，能听到吗？
2: 啊，能。
3: 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就是、
2: 谢谢。哎呀，
3: 对对对，
2: 有点小激动。
3: 我看您是唐山的朋友。
2: 是，后北唐山的。
3: 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徐。
3: 平时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吗？
2: 我已经参与快一个月了吧，然后，哎，没想到这么快都中奖。
3: 这么快，才一个月了，还快呢。
2: 因为我听广播有的说，就是有人已经好留言好长时间然后才中奖的，没想到我留言快一个月都中奖，还是有点小激动。
3: 所以你看这就是心态很重要，有的人觉得一个月太久了，但是您会觉得说哎已经挺快的了。
2: 对对，我感觉挺快啊。我想要黄金小马，正好我对象马上也就过生日了，送他就当给他的生日礼物，让他小惊喜一下，因为结婚这么多年我也没送他啥礼物。
3: 这一周也都是我们高考季的一个特别的策划，说关于高考，关于考试，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什么事儿吗？
2: 就是我参加中考的时候，然后我的父母跟我说别紧张，然后好好考，但是考的还是不是很理想，就是感觉有点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学习就是，哎呀，每次考试头就是奋笔疾书，然后就是努力的想把那个书本上的知识往脑子里灌输，但是我灌输不进去，就是考试头还是会有点紧张。
3: 然后那个高考，你看到这个路上。

0: 高考送考车辆啊，考点啊，你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感想吗？
1: 哎呀，一批那个学子又奔赴考场，然后奋笔疾书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应该替他们高兴。对，但是高考也不一定是一个人的终点，对吧？还有好多好多条路，我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可以选。我以前想的是当医生，但是看见就是我还有点怕血，然后就是这一个医生职业就没有实现，然后现在就是干的检测行业，但是我也很热爱我这个行业。
0: 哦，检测行业，
1: 房地产开发盖楼房，然后不需要那种钢筋水泥做检测，我是属于这种职业。
0: 而且他也确实是需要有像医生一样缜密的这种工作态度。
1: 对，
0: 哎，所以你看，这个人生怎么走都会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路上来。
1: 对，

0: 健康里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8: 快乐出发，出发去哪儿呢？比如说高考生考完之后啊，想要放松一下，其实很多景区对于高考生包括中考生哈，等中考结束之后都是有一些优惠的。比如说我们来先说说身边吧，在邢台空山白云洞景区，邢台天台山啊，鹰潭古寨，邯郸的古武当山，承德金山岭长城，石家庄的黄金寨，都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中高考的考生本人免门票的，从即日起到8月31号都可以。
9: 那不得马上就是打上背包马上出发吗？安徽黄山风景区免票周期6月10号到8月31号，跨越整个暑期。吉林长白山景区优惠时间5月20号到6月20号，面向本届高考生和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免门票。还有迪士尼，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呢，将于6月17号到8月31号，在这个暑期推出10岁生日庆典夏季的派定的一个活动，
8: 免门票是不太可能的。
9: 但是它这个活动是比较特别的啊，就是说让这个大家吧，尤其是很多的孩子们去到迪士尼，能够参与到它这个盛大的一个限定的系列的庆祝活动当中，
8: 延长时间了。
9: 今年夏天是首次推出了加时的升级日多玩啊，然后呢，精选了10个夜晚，将乐园运营时间延长到了晚上10点半，并且开放了夜间主题的派对和热门的游乐项目，让游客可以从日落畅玩至星光漫天。
8: 当然说到出去玩了啊，这个身边啊本周六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打卡地，君乐宝。因为大家知道平时也有很多朋友去君乐宝优质牧场啊什么的自己预约去那儿玩，是吧，本来也是一个打卡地，而在这周六啊，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又要空降石家庄了。
9: 是，
8: 这是小白是一个特别清爽治愈系的男神啊，很多这个朋友非常喜欢他。马上要线下相见，万千白鸽期待的线下见面会就在石家庄，就在君乐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门票啊是很难得到的，
9: 非常
8: 稀缺，而且数量很少啊，又是限量的，会通过一些活动啊来送给粉丝。早安奶茶，我们今天啊我们就争取到了10张门票，我们要送给5位幸运的朋友，送出简纯超顺桶送出的现场门票，
9: 而且每位是送2张哦。大家呢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按照我们的步骤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进入到即时新闻 APP 客户端来去留言。我们今天是猜的也是和小白，和什么呢，和小白所代言的简纯酸奶相关的奶的一些老物件。您来答题，只要答题留下了您的留言，就有机会获得 白敬亭在本周六君乐宝优质牧场举行的线下粉丝见面会，非常珍惜的这样的一个门票，然后呢我们会为您来去送出。当然当然您也可以来去比如说备注留言，比如说括号我要门票，或者说我要黄金小码，您先备注上，备注上之后这个中奖概率也许会更多一些哦。
8: 是的，你看手机尾号6176这朋友就留言了，说哎呀要门票要门票，我特别希望能够中得刚才说的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我想送给谁呢？昨天刚高考结束的大侄女，说我大侄女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白敬亭，经常跟我念叨想见白敬亭，说我希望中个好兆头，也祝愿我侄女高考旗开得胜，所愿皆所得。说最后我来答个题吧，说这三道题第二个我真不知道叫什么，但我印象很深，说因为小时候妈妈不光是打牛奶，打酱油的时候也是用这个东西啊。哎，的确是这样，小时候去打醋打酱油是吧，打香油、打牛奶，它都是有这么一个容器，因为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散装的嘛、
9: 是的，
8: 都会用这个有一个长长的手柄这么一个不锈钢的这么一个容器来捞这个东西啊。所以啊，如果说您家孩子特别喜欢白敬亭，您赶紧来参与我们的留言，就有机会啊来中得门票了。每条留言都能参与中奖，但是如果您想中奖几率高一点啊，方法很简单，您把这链接啊您可以发给家里的家人朋友，让他们也来留言，因为多一个手机号留言，你不就多一次抽奖机会吗？
9: 是，
8: 我们一个手机号你最多就中一次是吧，所以说你可以呼唤上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啊，一块儿来留言，只要留言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9: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够中奖，能够拿到我们的门票或者是黄金小码，回复早安奶茶，不要忘了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留言了。
8: 是的，关注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13号也就是周六全天直播等您来，想更多白敬亭的亲签好礼、定制周边和典藏小卡、露营车等等的限量好礼，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的活菌，中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
9: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8: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顺利结束，今天呢开始进入高考阅卷阶段，所有的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高考成绩预计6月25日左右公布。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本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较上月提升0.1%。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河北省档案馆向社会开放馆藏1949至2000年形成的文书档案，共计53932件，供公众查阅。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9号，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其中呢，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懂车帝发布的五月份乘用车零售销售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型呢，全部都是新能源车，排名前3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特斯拉 Model Y、小米速7。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八

0: 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像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局地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简弘毅，小幸运。我们爱着的老歌有很多，在雕刻时光，我们也在不断地确认着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和他们的遇见就是一种小确幸。时间走过，除了皱纹，还留下了这些会唱歌的回忆，让我们情感深沉地去感受似水流年当中的这份小确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彩纯佳，有一天我会。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7: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6: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7: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6: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7: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8: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由贺礼玲和张清芳带来的出嫁。出嫁唱的是红烛摇曳的婚礼，就这首歌吧，让人特别容易想到很早很早之前的一种婚礼。那么当年讲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哈哈，对于这个女性普遍不比男人差的时代，这句话呢越来好像越来没有什么权威了。很多优秀的女性现在不婚或者晚婚，都是因为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精神层面能够交流的男士，不愿意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完成婚姻，因为自己知道不合适的终究不合适，自己不会凑合，还会选择分开，那干嘛费那个劲儿呢，是吧？多少女性呢现在对爱情也不强求，更自我，就是那种喜欢我请扣一，不喜欢的请扣眼珠子，哈哈，就是这种态度。您看哈，周围很多晚婚的人都是有点完美主义的，但是可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像完美主义的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深夜的时候轻轻地轻叹一下，为什么自己的爱情还不来，内心当中还是有点堵得慌。但是很多事情啊真的急不来，如果你相信爱情，再等等，再找找，蒋慧晚婚。
1: 情让人伤身，爱更宽深。

0: 能不能
1: 和身边的还没有结婚的有些朋友聊天哈，就发现啊，他们其中很多人其实对于婚姻没有太多执念，而真的很喜欢小孩子，所以呢，小孩子也是触动这些女孩结婚的理由。生孩子这个事情啊，看您怎么看待了。如果你把生孩子当作不同的人生剧本，那可能就不是特别急切。但是如果你把生孩子当作是完善人生体验的一个必须过程，那可真的是得特别上心了。但无论怎样，这些女士是真的认真思虑过这件事情的。来听听当年45岁生了宝宝的苏慧伦带来这首 Lemon Tree。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很多朋友呢也在关注君乐宝剪唇的活动，关注抖音啊，剪唇酸奶旗舰店13号全天直播等您来。想更多白敬亭亲签好礼、定制周边、典藏小卡、露营车等等限量好礼，剪唇超顺筒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活菌，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本周六呢，君乐宝剪唇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要空降石家庄了，清爽治愈系男神即将要和大家在线下面对面，白敬亭线下见面会门票免费送。今天雕刻时光就为您来送出由剪唇超顺筒提供的现场门票，只要参与有奖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到君乐宝牧场与白敬亭面对面。参与方式您听好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白敬亭这三个字即可看到链接，链接评论白敬亭即有机会获得门票，每人两张。获奖的朋友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就回复白敬亭就可以看到活动链接了。来听首歌吧，这是来自电视剧南红五月天带来的任性。

0: 暑气滞，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心。
3: 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3: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3: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8: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见春雨，像伯牙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罗大佑的恋曲1980。一个人的音乐风格呢，是深深烙印着他的经历的。刘欢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古典音乐，听了很多。1983年，刘欢呢正在读大三的时候，听到了罗大佑的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当时啊，校园的角落里有弹吉他的青年，刘欢就很好奇呀，他也喜欢音乐，就跑过去想看看这吉他到底怎么弹呢。刘欢去了几次，感觉也没什么难的，就买了一把。就这样哈，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学，开学以后刘欢就成了那个圈子里的首席吉他手。刘欢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喝酒，经常是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弹唱，有一种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那种性情。但是还是要说哈，这个浅酌哈，大家不要喝太多了。刘欢不适合拿来和任何人比较，论才能比他优秀的人肯定有，但是他的生活真的就是他的生活，不那么争强，特别踏实，很实在，就像他的音乐一样。凤凰于飞。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

2003年和孙燕姿的《遇见》遇见的时候，这首歌是不是给了您更多遇见的信心，让您单曲循环着这首歌，想象着自己的那份遇见？杨绛先生说，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是上上签，不是只有永远在一起才算是好结局，反而是相遇之后彼此都变成了更好的人，彼此成就就是最好的结局。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经开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优先选择运营规范、口碑良好、售后完善的主流电商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铺，提前比对商品日常售价、历史价格，辨别虚假打折、虚标原价等行为，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宣传。石家庄市具备独立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项目能力的医疗机构名单日前公布，全市呢共有74家医疗机构入选。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近日推出新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截至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目前呢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呢，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台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很多朋友钟爱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是因为这首歌带着满满的松弛感。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晚上下班之后在音乐餐厅里去听一听，或者一个人泡着澡就那么轻松的去听一听。昨天呢，结束高考的考生家长感觉轻松了不少，是吧？但是也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轻松，对吧？人呢，只要还有目标，还有欲望，哪有那么绝对的轻松？只有爬过一山又一山的拼搏的力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韶涵、周深，一路生花。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杨坤的《空城》。在这首歌里的男人心里一定住着一个人，这个人这辈子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了，就这个姑娘支撑了这个男人青春当中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起初想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歌里的男人会非常的纠结，但也许在很多很多年之后再想起来，也许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遗憾和后悔了，只是一段能够让自己想起来就会想深呼吸的回忆。王菲，《红豆》。

红豆里拉扯着回忆不放手的坚持，好像自己永远不放手，和他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结束。有些朋友是不是还留着他发给你的信息，就像他只是离开几天，终究会回来。林俊杰，一千年以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5: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这是一首在女声中人气超高的励志歌曲。MV 中参演的女孩在镜头前擦拭掉妆容，面对镜头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请试着去爱毫无修饰的自己。Kobe Kelly, Try。

0: 这夏天吹空调，然后这个冰奶茶冷饮不断，动不动一身大汗，气血呢全跟着汗水耗出去了，再加上经常熬夜，这个脸吧看着也发黄发暗，浑身提不起劲儿，这个时候才最该温和补气血。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1024好物推荐跟心源，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好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补气血呢，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就是阿胶。那夏天吃阿胶呢，也是讲究轻补，就是慢慢的把亏空的气血补回来。而且呢，一定要选择上好的阿胶，因为上好的阿胶它是润而不燥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吃呢也是正正适合，就是把我们的内里的底子调好。这样的话呢，整个人的精气神还有气色才可以再现。那补阿胶哈，其实门道还挺多的。如果说朋友们在市场上去乱买的话呢，不如去选择讲究老法子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膏，属于高端系列的贡胶的品质。一盒呢是200克，原价79元一盒。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品牌618的特惠活动，就是4盒到手是199，而且朋友们下单啊，就是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就是到手是5盒。而且呢，我们是支持您买回家之后呢试吃一盒，同时呢只要下单的话呢还可以再抽取幸运大奖。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哈，可以来尝一尝高品质的阿胶。那冬至子时的阿胶呢，我觉得称得上是贡胶的品质，因为它就是在冬至子时的这个时辰，就是全年阴阳交接的一个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什么特点，就是它这个驴皮的胶质它是非常的厚实饱满，所以说呢把这个养分锁得很牢，然后呢再加上古法的熬制，所以说整个的出来的这个胶滋补力会非常非常的强。千年汉方冬至子时他们家的用料也很实在，足量的黑芝麻去搭配醇厚的阿胶，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也是那种香香的、软软的、绵绵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多余的添加剂。一盒里面呢是200克，它里面的都是独立的包装，大家放在包里面，放在工位上，随手就可以吃上2块，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补上气血了。618专属的福利，原价一盒79元，今天呢直接给到大家199元4盒的套装，而且呢还支持哈、就是拆开试吃一盒，加6.18元，还能够再多得一盒，200出头，整整5盒到手，核算下来一盒也才40多块钱，囤一次足够大家去吃大半年的。而且下单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幸运大抽奖活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早点吃上这个上好的阿胶，早点养出咱的好状态。那内服阿胶呢属于润气血，我们的肌肤呢外部哈、还需要补水修复，还得靠面膜。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上市的老牌的宝藏国货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面膜。这个面膜就是我自己用下来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好用，里面呢是添加二裂酵母的成分，就是我们用的那个雅诗兰黛的精华里面也是有这个成分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屏障，改善熬夜之后脸色的蜡黄还有暗沉，再搭配上里面还有黄金的多肽组合，淡化脸上的干纹，就是让你的脸蛋时刻保持那种很紧致很细腻的状态。所以说一片就可以帮助你去补水修复提亮淡纹急救啊，这个大牌同款的抗老成分，但是价格却非常非常的亲民，一盒里面是10片，3盒到手109元，而且大家下单的话呢还给您再加赠6片啊，同款的6片到手整整是36片，核算下来就是一片只要3块钱，真的算是低成本，但是呢就可以让大家养出这种素颜的好状态了。那再加上呢现在618的年终的狂欢大促哈、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满218元加送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元再送阿胶膏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有很多的惊喜等待着大家。好的，莎莎。
0: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凤凰传奇，云山。

有朋友说开着车听着凤凰传奇的歌感觉真不错，哈哈，您发来这张图片啊，蓝天真蓝，白云也真美，像是在写诗，像是在作画。那么还有朋友在问哈，说刚刚呢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君乐宝减醇的活动，本周六君乐宝减醇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要空降石家庄了，清爽治愈系男神即将和大家线下相见，白敬亭线下见面会门票免费送，雕刻时光呢现在呢就为您送出由减醇超顺桶提供的现场门票，只要参与有奖互动啊，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到君乐宝牧场与白敬亭面对面。参与方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白敬亭即可看到链接，看到链接之后呢，链接评论白敬亭即有机会获得门票每人两张，获奖的朋友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特别简单，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白敬亭就可以看到那个活动的链接了。现在响起的音乐来自电视剧《南来北往》，毛不易带来《一程山路》。

0: 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我恨我痴心。刘德华一笑，您看吧，脸上有关岁月的纹路都是向上的，那种状态让人觉得这个男人很强大。是，人必须强大。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人生有眼泪，也有那种总是冲不出去的那种悲伤，但是呢，自己总要使尽全身力气打破那个桎梏。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郑智化《水手》。

水手这首歌呢是郑智化当年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呢喜欢泡澡，每次他泡澡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幻想。有一天呢他想象着自己坐着船，然后看到没有波浪的那个海，平静的让他觉得很可怕，感觉呢他好像有一种力量哈、让他觉得有点恐惧。之后他好像看到了很多的水手，水手的顽强生命力让他感动。他在浴缸里一边泡澡一边就把脑海当中想象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于是呢就写成了这首《水手》。很多朋友喜欢在浴室里唱歌啊，声场特别好，让你能够爱上自己的声音。有些制作人呢干脆就把音乐里模拟了一个浴室的声场出来，比如说梁静茹的这首《彩虹》。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公安出入境2026年暑期夜间办证专场将于6月15日到8月14日期间开展，市内五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夜间专场，服务时间统一延时至20点。今天起呢，石家庄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昨天在沧州南大港湿地现场监测并拍摄到的东方白鹳数量达到了50余只，创下历史性观测记录。近日衡水湖大地花海的向日葵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金色花田向阳绽放，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花观景打卡游玩。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全网足球赛事氛围持续升温。小红书上线世界杯专属频道后，平台已经有近3000万用户完成观赛预约，足球相关内容发布量同比增长超2倍。昨天呢是孙燕姿出道26周年，当天呢她亲自发布了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的最后4站，天津、杭州、长沙、广州，本轮巡演即将步入尾声。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伟的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健呢是去了贝加尔湖，然后写了这首《贝加尔湖畔》。贝加尔湖呢有22个岛，其中呢有一个叫奥利洪岛的岛屿是最大的。岛上呢大部分都是花岗岩什么的，那是贝加尔湖边唯一有人居住的岛。就这个岛上吧，一半呢是原始森林，一半是草原，还有一小部分是沙漠。有的时候真的要感叹啊，大自然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建筑师、园林设计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接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那英、华晨宇、艾薇、高山青。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瞧一瞧，看一看。

0: 先别急着买，听我说完，咱不花冤枉钱。苹果醋，市面上好喝的苹果醋本质是加了糖的饮料，含糖量比可乐还高。难喝的纯苹果醋宣传能减肥降糖，其实啊全是噱头。降血糖靠的是5%到6%的醋酸浓度，但很多产品为了口感稀释到了0.几%，你说能有效果吗？至于减肥，至今还没有什么靠谱的研究能够证明它有用。桃胶，桃胶呢就是桃树分泌的树胶，虽然含胶质，但是人体根本吸收不了。真想补胶原蛋白啊，不如啃个猪蹄儿更实在。
1: 啊，真香！哎呀，
0: 还有这些减肥狠活更要注意。糯玉米当主食，别以为玉米健康就可劲儿吃。一根黄色的糯玉米有462千卡，这热量堪比2碗米饭。无糖可乐喝多了容易得糖尿病，别被无糖骗了。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杯无糖甜饮料的人得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不喝的人高38%。果蔬脆片这大部分都是油炸的，以为换成果蔬脆就健康了，错，市面上又香又脆的果蔬脆大概率是低温油炸的，吸油率超高，吃一包等于喝半杯油。减肥党千万别碰。其实真正健康饮食很简单，多吃新鲜蔬菜，适量吃肉，少买加工食品。你们还踩过哪些健康食品的坑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6: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5: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志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有些朋友真的不能只谈一次恋爱，或者是经历一次婚姻就能圆满，而且呢，每次谈感情的时候都特别投入，特别认真，都很痴情。之前可能感叹自己命好苦，要这么折腾，但是当真的找到那个对的人之后，就会感叹，原来之前遇到的那些不对，是生活在给自己上一堂课，让自己知道什么才是对的。而遇到对的那个人，真的那一刻可以瞬间释然，觉得之前所有的晦暗都可以留给过往了。从遇到他开始，凛冬尽散，星河长明。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从遇到他开始，凛冬尽散，星河长明。为了遇见你这首歌，原唱的是胡瑶，然后是杨宗纬和戚薇，再后来呢，翻唱比较好的版本呢，像薛之谦也不错。有些歌手呢，看着大大咧咧，但是呢，你看他处理歌曲的方式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腻和谨慎的人。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薛之谦带来这首《绅士》，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明天见喽。
1: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

0: 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好音乐，请选择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请你为我再将双手
1: 舞动。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2: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你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要开启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是周三了啊，大家也知道我是比较喜欢周三，因为周三是小周末的时间嘛，就总觉得说马上其实周五不就快来了吗？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有个神仙对我说，我可以把你变好看，但是有个代价，就是你以后的子子孙孙们会比较丑，你愿意吗？我说我当然愿意了。当时神仙也笑了，说实际上呢，我也不是个神仙，我就是你的祖宗，既然你都是这么选择的，我对你也就没有什么愧疚感了。然后他说完之后我就醒了啊，就断了，就醒了，照了照镜子，我觉得这不是个梦。你说是不是前两天咱们老是出话题聊颜值，所以这个事儿在我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我就开始做梦了。说实话，最近我都自信到开始在抖音上走颜值赛道了，一个梦给我的信心一下子又浇灭了，伤自尊了。所以我觉得这人呢，还是得研究内在美啊，外表的东西很难维持一万年。那秦始皇躺地下这么多年，我估计骨头扎的也够呛，能留几块，对吧？但是一个人的人品好，品质好，有才华啊，墨水很多，能够千古留名，你发现了吗？所以还是得学习，增加我们内心的一个充盈感，多吸收墨水，多读两本书，增加人生的宽度和厚度。最近看那个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忽然在想，如果把古诗翻译成现在的人们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啊，这首诗应该怎么翻译呢？大家谁还记得说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写得非常好啊。那你说把这个诗翻译成现在就是咱们说话这种方式，怎么能翻译的比较有一些感觉呢？前不见古人，后也不见来者，现在叫做什么？震撼首发。震撼首发，家人们，十年内没有人能看懂，人生是旷野呀，我却一直哭。

然很多人都感慨古代的人怎么那么有才呀，简直是出口成章。但是说那个你看现在的人们啊，你要说让一个人既不成诗，成不了诗，压不上韵。可是我也觉得现在人的交流方式首先效率很高，对不对？你说我们从小孩从牙牙学语到后面学说话还学高情商，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更好的跟另外一个人沟通跟交流吗？没有见过哪个销售是用文言文跟那个客户谈合作的，那多耽误事儿啊。再加上如果说客户本身没有怎么读过书，你还跟用文言文跟他聊，他觉得你看不起他呢。所以我现在忽然又觉得说，嗨，不必惭愧，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昨天我看新闻上说，全国首例盲人脑机接口复明成功，啥意思？就是说这是咱们全国第一例啊，盲人靠脑机接口重见光明了，多好个事儿啊！而且患者现在已经能精准的识别地面的黑色路线，自行行走。你看看科技多么厉害，这比古代进步吧。而且我看新闻啊，还有更人性化的，说江苏徐州某个小区正式开启了集中供冷4个月的服务。咱可能北方人嘛，听那个集中供暖听的会比较多一点啊，集中供冷还是少见。徐州这个小区呢，目前已经开始集中供冷了，4个月的时间啊，100平方米只需要400块钱，比你用电都省钱。室内温度大概就是比较科学合理的那个25度左右啊，在厨房做饭都不出汗了。工作人员说，其实跟供暖的原理差不多少啊，都是热力泵房加上管道，然后注入冷水，还能附加一个除湿功能，真好呀！什么时候全国推广就更好了，大家也都盼着呢。相比较一些行业啊，某些行业这两年感觉跟以前变化不是特别的大。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去面试，回来以后还跟我聊天呢，说都2026了，还有面试官在问我啊，为什么想从事我们这个行业呀？为什么？为了生存呗，还能为什么？啊，还问有什么规划和未来的发展吗？他说了，我能有啥规划和发展啊？你让我干啥干啥呗。我说那这个你也不能这么说，对吧？那人家毕竟是面试，有些词儿该加工还加工加工。

今天是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天啊，高三的考生们终于彻底放松下来了。哎，我觉得家里这个伙食可能也彻底降下来了。前两天有个同事还说呢，感觉自己跟上初中的女儿走在一块儿，好像也没有差多少。他说的这个没有差多少，就感觉可能还挺年轻的啊。其他同事就说了，没有差多少，你是说个头吗？今天话题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就是跟高三的考生比，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跟他们还是差不多的，差距比较小？想一想啊，高三的孩子，咱就按16到18之间，或者说15到18之间啊，就大概这么大点岁数啊，肯定不超过18。你就想一想啊，你跟这样的这个人比起来，觉得自己在哪方面跟他们差距是比较小的？我先说一下呗。今天做完梦睡醒了之后，我不是照了好一会儿镜子吗？跟高三女生相比，我认为自己跟他们最像的地方就是现在我的这个发型呢。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高中校园当中女孩子们还要不要求说必须得短发啊。但是我就照我们那片来说啊，你看很多上初中的孩子其实已经现在就是要求都得短发。然后那天嘛，我刚理完发之后，我回家我妈第一句话就是，哎，你怎么理了个跟高中生一样的头呢？另外我估计是不是个头也比较像啊，我听说现在高中女孩的平均身高就是1.7米。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也想到了啊，本来我还想着说高三嘛，你十来岁的孩子嘛，我跟他们的经济水平应该差不太多，他们有没有上班，是不是他们有没有工资可以发，所以这么一比较的话，我感觉是不是啊，经济水平也差不多少啊，手里都没有几个钱嘛。可是后来我的同事，又是我的同事提醒我了，他说他家孩子现在是小学5年级，但是手里的压岁钱已经1万开头了。我说怎么现在这个小年轻人们创个业，那个资金说启动就启动了呢？原来都是压岁钱啊。

0: 行云流水说，我跟孩子们相比，就是估计那个饭量不怎么输给他们，别的确实是不行的。芋泥的李也说到了，应该是饭量。别笑啊，不要笑。我觉得如果说现在说谁，咱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啊，是中年人吗？30多岁，一个30多岁接近40岁的人，说自己的饭量现在说跟高中生半大小伙子差不多少的一个饭量啊，那我觉得你把自己真照顾挺好。古往今来，你那个平常看不看历史啊？就说你熟悉这帮人啊，世界是属于动物、植物，还有人类的。但是现在因为人类爬到食物链的顶端了嘛，啊，其实大概率来讲还是属于人类。那在人类当中，其实又有一个细化，就是属于那些扛活的人的。表情符号说了，我跟他们之间的文化程度差异是会比较小。不，你可能毕业证上也是高中啊，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具体真说起来，这个文化程度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我感觉作为一个成年人啊，咱都不敢说硕士生跟高中生现在说能扛一下子不？南巡说了，我现在这个鞋号跟高中生应该是差不多。行，今天我们话题定这个了啊，确实高考彻底结束了嘛，对吧？咱们也是好好的先放松放松啊，但是这不马上高考过后又中考了吗？中考你还是不能放松啊。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高三考生相比，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跟他们是差不多的啊，差距是比较小的。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

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1: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1: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欢乐60分，
2: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先来看这条吧。因为最近咱不是惊喜盲盒又这个互动上了吗？奖品都已经给大家买回来了啊。袁圈圈就说了，高考结束了，但是中考马上就要来了。昨天听节目回放说惊喜盲盒送小挂件还能录音，豆儿你能不能给我们孩子录个音？就录祝唐珊珊中考笔下生花，心中有梦，中考顺利，乘风破浪，未来属于你。可以可以啊，我今天也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事儿啊，我也希望大家能把录音的内容啊，你希望我给你录什么的这个内容写下来，我直接给大家录也方便。是的，高考虽然结束了，但是中考马上就要来了，也在这里祝福所有中考考生啊，考试顺利，超常发挥，笔下生花，乘风破浪。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儿啊，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儿，在咱们节目当中你回复任何评论都有机会啊，后面我们来给大家发这个刚才说到的能够录音的啊，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保存一辈子的这么一个小挂件儿。是一个收音机的小外形，现在大家发惊喜盲盒应该也能看到这个图片啊，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的这个客户端那边评论区，直接你发送跟话题有关的内容，或者直接发送，哎，你希望我在这个小挂件录音的时候啊，录什么样的内容？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啊，因为它是一个小挂件啊，它不大，不是真正的录音笔，也不是真正的录音机，它只能录15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字数啊。另外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你要是跟高三考生相比啊，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跟他们是差不太多，差距还比较小。刚才我也说了一下我现在这个发型，有朋友就说了，豆儿你发一个美美的照片我瞅瞅你现在啥发型嘛，你看你看你就没有关注我抖音，我现在已经是走颜值赛道了。我自己认为的。抖音搜索五个糖加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糖是米字旁，唐朝的唐，就可以找到了啊。包括今天也是啊，因为高考彻底结束了嘛，我还想跟大家互动一下的，包括刚才接莎姐班的时候，我俩还讨论一下今年高考作文。今天刚刚发的那条，哎，就说这个高考作文不是说你对哪个词儿的理解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好多网友都说这要搁成年人写，这不个个都满分吗？最起码咱800字我感觉是架不住啊，架不住。我自己在今天发抖音的时候我也下边写了文案啊，我刚才还问莎莎姐，我说你要是写这作文，莎莎姐说我可能觉得是平凡这个词儿，就以前觉得啊，一个平凡的人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大家小的时候都不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觉得都可以创造自己非常理想的生活，实现自己非常伟大的梦想啊。但是现在慢慢越过越发现，其实平凡呀，就是一个人想要做到平凡，做到普通，然后你往前一看啊，就是父母都健在，然后孩子呢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然后自己呢也这个夏天也晒不着，冬天也冻不着的，其实已经是很上等的人生了。我写的词儿呢是变化，真的，小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变化，害怕一觉醒来啊，父母又去上班了，不在身边了啊，不是说好了陪伴的吗？害怕自己身边的某个好朋友啊，忽然有一天他妈妈给他找了另外一个学校，要跟着爸爸去外地，要去转学了，还害怕最近这个水平啊，学习的水平还行啊，那万一我要到了初中之后，我这个数学水平下。

下来了呢，果然后面就下来了。现在觉得其实变化是人生最大的不变，但是不要害怕，有些变化对人来讲是注定的，但是也是好事儿。反而如果说一成不变，是会让人害怕的。你看有些朋友就讲说，哎呀，每天听咱们午间道的节目啊，只有一个小时时间，感觉有好多好多话题都可以跟大家展开聊，都想聊。对，时间是不会变的，所以珍惜我吧。浅浅就说了，我就厉害了，我感觉自己现在依然像高中生一样的单纯，很好。小薇说了，我现在跟高中生相比，唯一差不多的应该就是发量了吧？还好我现在的发量啊还算挺多的，而且没有白头发。我没记错的话，小薇小虽然叫小薇啊。你是退休了吧？那天有人看我抖音说，豆儿你开榴莲那期，哎呀，刚睡醒，你这头发咋那么蓬松，那么飘逸，那么黑呢？飘逸的话，可能确实也是因为发量多啊，黑主要是染的。陈先生说了，豆儿，我刚才看你抖音，我的妈呀，这这么大主持人才一万粉丝，那不得十万加吗？主要这不也是不大吗？啥大主持人，就是个平凡人儿。

张伟说了，特别想让糖豆给我录一个花生瓜子八宝粥，啤酒饮料矿泉水，来腿收一收，来来来。Sky 说了，豆录一首诗吧，也显得你比较有文化。我不能因为说为了显得我有文化，我写诗，你给我一年时间能行？不是不是，我这人咱就确实就实话实说的代表啊，咱就你说我这方面啊，我确实挺感兴趣，我愿意学习学习啊，可能最后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啊成就，哎，还行，跟大家说一说。但这一方面呢，你就说我确实不擅长啊，是不是？我确实不擅长啊，咱也别装，就实话实说，确实不擅长啊。通说了，豆是免费送这个，就是这个小收音机小挂件，对，是免费啊。我目前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不是一个节目送啊，其他节目现在是说送白敬亭的那个票啊什么的，因为跟咱们节目说是那个不搭嘎啊，我就不口播了啊。咱节目怎么玩呢？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到的啊，你就去留言，最好呀你留点，说我在十五秒的录音当中，我给你录啥，你把这个内容啊给我写出来。是吧，这样你喜欢，哎，我也说能提高一下我的效率。我是这么合计的啊，到这周的周五，今天是周三嘛，把昨天也算上，昨天不也跟大家说了，把昨天也算上啊，昨天今天明天加上周五那天，一共四天嘛，我想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不知道别的节目咋送，咱节目当中先送他四个，下周的话再说。一批一批来嘛，对吧？你看为什么我说让那个即将中考的考生家长把这个你想让我给你孩子录的这个祝福的话写出来啊，因为你看他这个东西它是有时效性的，我们先给这批人发出去，你剩下那批你说我家孩子不中考，我说我都没有孩子啊，我想让你给我录点其他的啊，咱们先到下一批再说好不好？因为为啥呢，你送的晚的话中考都过去赶不上趟了。钣金喷漆说了，豆儿，我觉得我跟高中生差不多的地方应该就是素颜吧。他们是没有时间化妆，我是懒得化妆。错，他们是不让化妆。我记得小时候就是上学，有的那个小姑娘啊，我那时候特别流行齐刘海，但齐刘海有的时候你一出汗呀，风一刮呀，它就容易就是跑旁边了，然后还经常拿那个小梳子，小梳子里边还带那个小的那个镜片啊，带着那个小镜子，一经发现老师没收。梅梅良今天也来了，她说我妹妹就昨天高考完嘛，哎呀，一进去那个青春气息呀扑面而来，瞬间觉得自己跟人家毫无差别，跟女生个头都差不多。啊，青春气息扑面而来的时候，第一感觉跟他们毫无差别。而且我觉得我跟他们审美也没有差别呀，尤其是我妹啊，就是我送给她的毕业礼物完全送到了她的心巴上。哦，送了个什么呀？

0: 罐头妈妈说，我喜欢刺激的娱乐项目，我还喜欢蹦极、潜水还有过山车，我感觉现在小孩也都挺喜欢。他说另外我是在我还是一名语文老师的时候，就是课余啊，我还看看泰戈尔诗集呀，就挺文艺啊。自从开始教数学之后，成为了一名数学老师之后，我看见字儿多我都晕。所以这个习惯的养成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玩笑说玩笑说，这么说吧，我要是穿上校服站在校门口，老师都能把我抓回去。就是个头。忽然想起来，之前我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因为那个时候学校也有保安啊，管得特别的严。因为我们高中是寄宿式的啊，就是每天谁走呀，谁来呀，其实他都心里边有一个大概的数啊。有一个老师呢，他就属于个比较矮，加上呢就是穿的吧，又挺显小显年轻啊，他个矮嘛。然后有一次他也是说上班，好像有点迟到了，那我们保安是个大爷啊，他就赶紧往里跑嘛。大爷说：“过来。”然后就说：“那个他是个老师啊。”但是保安大爷一看他个儿挺矮的，以为他是学生呢，说：“哪个班的呀？你先给我登记一下子，叫你们班主任过来接。”他迟到了，跑还挺快。后来说：“大爷，你真的不认识我吗？我是个老师啊。你像我跟他那情况就完全相反，我在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有低年级的孩子看到我说老师好。阳光明媚说了，那肯定是精力不一样呗，熬夜呗。你看就现在我这个年龄，我真是跟熬不过人家小孩们啊，熬一宿第二天就得睡一天，那都不一定能缓过来。那谁让你跟他们比了呢？熬夜你跟他们比啥呀？咱现在就这个年龄，就这个身体啊，咱都说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都得在那讲上啊，我不生气，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啊。咱都考虑考虑说今年体检的时候那个结节那个增生还在不在呀，最好不要在了啊。裴小雨说，说一下我儿子目前压岁钱吧，也是以10000为单位起啊，连着两年了，每年送我生日礼物、母亲节礼物啊，我儿子送我都是黄金豆豆，真是我的好大儿，挺好，挺大方还。乐呵说了，几个礼拜没听豆怎么变声呢？啊？又变啊？啊，我听着自己没啥变化，大家每天觉得我跌宕起伏的。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因为咱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今天有好多话都想说啊，关于比如说我们惊喜盲盒送大家奖品啊，有个十五秒的录音嘛，对吧？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录音呢，你可以回到家里的时候自己去录啊，我们直接发给你这个小挂件小奖品就可以。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录的话，你把你想让我给你录的内容写出来，注意啊，只有十五秒钟。这个事儿怎么去落实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惊喜盲盒，跳转到即时新闻那边，你去评论区留言去。你说我晚上才能想好这个内容是什么也可以，就是24小时之中啊，你想什么时候去留言都行，我有时间我就去看，看完我就去录。这是惊喜盲盒啊，录音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有些朋友还在探讨说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啊，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啊，你对哪个词儿的理解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也想来聊一聊高考啊。你呢，去抖音上，哎，我的抖音五个糖加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咱们去抖音号那块下了节目讨论。今天这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只有这个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跟高三考生比，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跟他们是差不多的，差距还比较小？强子说这回别读名了。哎呀，这个你看你，哎呀，这那下边我还读吗？我看说啥呢啊。可以读，他说现在能跟高中生比拼一下子的只有饭量了。我跟你说啊，今天所有啊，就是说已经30多岁40多岁人了啊，还能跟高中生比拼一下子饭量的人，我的妈呀，我对你们刮目相看。你说现在评价说一个人优秀，优秀的人什么是优秀？才华横溢还是身价百万？我觉得都不是。一个人身体好，说这个人的认知一定比旁边的人高，他能够把自己身体照顾得特别好，各部分零件没有任何问题，血脂血压也不高什么的啊，啥毛病没有，这还能不算优秀？迟早你会弄明白，这个世界终于还是属于那些活的时间长的人的。你看现在大部分情况是什么，就说人到30已经开始有所感觉，

吃不了那么多了，你吃了你也不消化呀，手指头就剩大拇指有俩月牙了。而且现在是吃点韭菜就烧心，韭菜鸡蛋馅饺子，韭菜鸡蛋盒子，又想吃，吃完又烧心，又不敢吃，稍微有点事儿，夜里边就睡不着觉了。夏天热了也不行，冬天冷了也不行，开空调怕受风，不开还热。整体感觉就是这副躯体是越来越难伺候了，大家发现了吗？我这里还有一个略显极端的真实案例啊，一直没有跟大家说。我有一个朋友，开车出去30多公里了，发现没有带手机，返回家又去拿，都快走到家了，发现手机在导航。看到这个李月溪妈妈啊，就溪水就是一直在讲，希望可以给小孩录个什么音，或者说他自己录啊，你就发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按照弹出来的那个链接点进去，把链接点进去，跳到即时新闻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所有想要留言啊，就是说那个录音啊，录什么样内容的，不要在公众号上发，公众号上不算，得去即时新闻客户端。怎么去呢？发在公众号上发惊喜盲盒四个字儿。今天话题呢，我们聊把自己跟高中生比啊，觉得还是确实有一些差距比较小的地方。你像有些朋友人确实长得显小啊，保养的也比较好，乍一看像高中生，但实际上说咱自己多大岁数了，说咱现在这个身体情况啊，咱那个一口气儿跑他个10公里啊，是吧？哎，上跑道跑个800米、1000米，刷刷刷刷跑，真跑不了了，朋友们。真是已经到了，确实也是不老啊，但是有点半老不老的一个年纪。上楼了，怀疑楼下车没锁；下楼了，又怀疑楼上的门没关。我问一下，高中生也这样吗？你看，还有这个呀，还有这个呢啊！听了半天节目，把评论发到人家河北交通广播。

玻璃珠说了，我觉得应该是自信吧，虽然可能现在我的知识储备已经赶不上高中生了，但是呢就有一点，我就自信。有时候我都羡慕有些朋友，那自信从哪来的不知道，反正就有人就有。你说了，我是一个老牌中专生，跟高中生最大的共同点是也上了三年，最大的区别就是高中生能参加高考，有机会开启令人羡慕不已让人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人生一大憾事没有同过窗。就现在啊，你就说你现在我想着说高考可以啊，高考应该是不限年龄的啊，你只要能踏下心继续学。于飞说了，跟高中生差不多的地方就是依然很愤青。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啊，不让读名，不让读名，匿名，匿名，匿名。他说，我可以证明高中生的脑子一点都不好使。后边有事儿啊，有事儿。他说，我外甥1.85米的个儿，一来我们家就呲个大牙，跟他姥姥要10块钱零花钱出去买雪糕。数学考试就考34分，说这还是进步了的分数，给我姐气死了。我当年数，这什么？我当年数学高考成绩，那都得有个70-80分呢。我问一下，是150满分吗？他说了啊，而且我外甥随姐夫头发稀，看着就不如我显年轻，他还胖。我感觉你外甥跟你走一起，好像你大哥，可以这么理解吗？确实，你就现在说这个，初中生、高中生，包括小学6年级、5年级那个孩子啊，那个个头，确实现在说条件好了，孩子们个头这块真是优秀。小学生有的我看都1.8米，更不要说高中生了。当然了，那横向发展还是不要发展的太多啊，尤其。

男的，高胖黑，头发再稀点儿，我跟你讲，确实显老。我侄女现在都是啊，你看我身边小孩，就是我侄女现在，哎呀，可能也是正那个发育期啊，又高又胖。现在我们俩发生分歧啊，我看到他那个块头，我确实也有点害怕。我现在已经不敢骂他了。正巧这两天，就是前两天啊，前两天这不高考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真的，孩子们长得太快了，记忆当中，你觉得他还是一个小宝宝的样子，一扭头，哎呀，这么大了，已经开始参加中考，开始参加高考。我现在马上能想起来的，依然是我侄女小的时候，她特别喜欢看《西游记》嘛，跟《西游记》有关的一切啊，电视剧、动画片什么的，她都喜欢看。每一次你让她看电视，她给你声音开得特别的大。大人如果说在旁边说话，他还让大人小点声，我就会批评他。我说我让你看电视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你把那个电视机弄小一点。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小孩不认字儿，他不会看字幕，他看不懂字幕，所以他要很努力的去听，去听那个演员们在说什么，在说什么台词儿。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批评过他，而且还跟他道歉了。那段时间我就是特别自责，我怀疑过孩子耳朵有问题，我都没有怀疑过小孩其实是个文盲，他不认字儿。包括你看家里边现在有上幼儿园的小孩，他其实也很沉迷手机，也很沉迷看电视看动画片，有的时候他那个声音弄得特别的大，为啥呢？他不认字儿。他所以朋友们，你不要看我没有孩子啊，但是其实生活当中好多这个事儿啊，我也是有所经历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啊，因为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我对这些事儿啊我就一无所知。你不对。我知。人总归是要成长的啊！前段时间征集大家对于幼儿园毕业班小孩的一些问题啊，哎，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有什么疑惑，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采访幼儿园毕业班的小孩。我侄女后来听我节目还问呢，她说：“姑，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长大了呢？”我说：“什么时候开始长大？那像比较明显的就是你个子变高了呀。”是吧，你吃的饭可能比以前多了呀，你开始长得那个肉乎乎胖嘟嘟的啊。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具体真正的那种意义上的成长啊，可能就是什么时候你发现钱不好挣，你就开始长大了。等到你发现别人的钱都好挣，就你自己的不好挣，你就第二次长大了。等到你第三次成长啊，就是你发现别人挣你的钱最好挣。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

凤舞，这位朋友说，一转眼我都30多了，我觉着自己唯一跟高中生相同的点应该就是我们都没有结婚。你说的这不我的词儿吗？以前都说其实大学生只不过是比小学生大了6岁的人，那你反过来想，大学毕业生也只不过是比高三考生大了3-4岁而已，也没有差多少啊。4年之后的高三考生就会又有一批走出学校的大门，走向社会去服务大家。为什么有人老用这个草台班子形容自己看到的世界呢？一个人去年可能还在学校玩呢，今年比如说学医的啊，已经进入到医院实习，开始给病人看病了，对吧？以前我们家有个亲戚家孩子就是学医的嘛，刚上半年学，哎，过年回来了嘛。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村有个村民，脚踝这个部位拍了个片儿，还专门把片儿拿过去说：“你给看看吧，你不是学医的吗？”那孩子拿过来看了半天，说：“哎呀，你这个片子感觉不太对，有点奇怪呢。”这时候他们村的村民把片子拿过去旋转90度，说：“当然奇怪了，孩子，你都拿反了。”我觉得也不是说草台班子啊，就是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哪里，总会有老人退下来，总会有新人被扶上去。经验丰富的老大夫也是从实习生一点一点过来的，所以还是要给年轻的新人一些机会和一些时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高三的考生相比，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跟他们还是差不多的，差距比较小。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上学那会儿最喜欢听老师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明天放假。现在的孩子们都有寒暑假，那么古代的学生有没有寒暑假呢？

0: 别说，还真有。在古代最炎热的五六月份，学校也是会给学生们放假的。古时候不叫暑假，而叫做田假。田就是农田的田，顾名思义就是让学生们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着干农活。到了九月份呢，天气转凉，学校还有寿衣假。所谓寿衣假，其实就是让学生们回老家去取过冬穿的衣服。如果说田假类似于暑假，那么这个寿衣假呢，也可以当作是寒假的平替。考虑到外地学生住得远，来回就得十天半个月，所以啊，学校还会特别允许住得远的学生延长假期。但是逾期未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1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0: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1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12: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4: 你会发现
15: 快乐多了，
14: 烦恼
15: 就会逃跑。
16: 现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糖。刚才播放了一首《骄傲的少年》，用户9032944说了，豆，这首歌的音乐一开始我就心潮澎湃的，因为这是我教的第一届初中生，当时每天下午必唱的班歌，音乐一响起来就想起来跟他们一块拼搏努力的日子了，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努力，很值得怀念的日子。当老师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那些和学生一起努力的闪闪发光的日子，真的音乐有记忆。我是悠然，这是他的微信名字，这一段是在即时新闻上留的言。对方正在叔叔说了，我是身高1.85米，应该跟现在的高中生差不多高吧，这可能是我们最小的差距了。用户5439659说了，豆豆，我儿子就是中考，你能帮我录个浩宇加油吗？努力就会有收获，中考顺利，你是最棒的。还有他的这个名字叫河北音乐广播啊，他说我女儿下周中考，你给我录一段，如如加油，相信你是最棒的。中考师到下周就中考了吗？哎呦天，我这活儿都赶紧干。还有谭的源说了，豆豆，我想要收音机送给我的女朋友，因为她真的很喜欢你。还有光光说了，我们家孩子也中考，录个赵克欣中考加油，妙笔生花，一举夺魁。细雨无声说了，你就给我录一首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遥知不是雪，唯有这对吗？赵恒涛说了，大美马上就到我闺女7岁的生日了，如果抽到的话，能不能给录一下，祝赵晨玉小朋友7周岁生日快乐。那在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一共4个嘛，在周五来临之前啊，我也会从刚才说的这些留言当中挑一条来给大家录音。如果你也想要这个惊喜盲盒的小挂件啊，也想要主持人来录音，或者说你不想要那个主持人录音，你想回去自己玩，自己录着玩啊，也是可以的。去刚才我们说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页面留言才算。怎么去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惊喜盲盒4个字，在弹出来的链接当中。

关注到微信上大家的跟今天话题互动的文字啊。妞妞妈说了，我跟高中生最像的地方可能是体重。邻居家孩子今年参加高考，他孩子少说150斤，男孩，我才130。你一个成年女性跟一个未成年男性比体重啊？不是，咱现在讲话都说一个人体重是什么什么样子，你不能光看这个数，你得把你身高写出来。是不是？身高你一嘴不提，尤其现在这个高中生，你就看，就说我小侄女啊，哎呀，现在真的是又高又胖。她不仅是纵向发展，她也横向发展，你知道吗？但她个子也高啊，包括现在你说高中男孩也是一样，男孩少说150斤，要是身高1.8米的话，那挺瘦溜啊。手机尾号6982说，我的手机就是被哥哥家的孩子给弄丢的，小小年纪手机放哪儿了自己都记不住，就那记性还不如我呢。有没有可能现在小孩心眼多，忍住一顿打，手机最后归自己了，其实算下来性价比挺高。那个我瞎说的啊。

0: 可能确实每天大家的留言都是读不完的这种状态啊，每天下节目之前都得给大家先道歉。如果关于有高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高考作文的讨论啊，真的忽然今年的这个题就很想让我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你看它的题目，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儿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肯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们的一些阅历。所以这个话题啊，如果是让一个成年人，不是让那个高三十几岁的孩子去写，你让一个成年人去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得了。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啊，咱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说不了那么多的话题，但是呢，就现在我们也是把各个平台可以利用的啊，咱们大家也都利用上啊。你看现在在我的这个抖音上，大家的一些评论还是挺多的啊。你看以前就比如说豆包，说到豆包，那以前肯定是豆包是吃的呀，现在是什么？现在是 AI。王同学说了，我感觉节约这个词儿就是骗小孩的啊，那个那不你看就是一旦转移到其他的平台上啊，大家可能就想说的想聊的也会更加的多一点啊。当然了，你不能说他想聊的他说的就都对啊。还有快快列车说到的彩礼啊，还有空花说到的养老。所以如果大家想继续讨论的话啊，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可以去抖音上关注我的抖音号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加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那即时新闻上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挂件录什么音留什么言的啊，这抓紧时间，什么时间段都可以去评论，都可以去留言，在周五来临之前都作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十一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Welcome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1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7: right、here.
18: 我们给你更多。
19: We give you more，
20: more，
19: and more。
16: 最热门，
21: 最新鲜，
22: 最经典。
23: Classic，
2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5: Join us，
26: it's time to get high，
27: 步履不停，
28: 音乐不止。
29: Nonstop
3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1: 不止音乐
32: ，More music。

韩红和薛之谦合作的一首《小尖尖》，这首歌仿佛是对物质社会的温柔反抗，唤醒人们对纯粹爱情的珍视。最近的听到这首歌曲，是有一次看到短视频切片，就是薛之谦演唱会上面，到了这个歌迷点歌合唱时间，有一个女生点了这首《小尖尖》，唱得特别好。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其实在去年薛之谦北京鸟巢演唱会上呢，韩红就有空降到现场，两个人第一次在现场合唱了这首《小尖尖》。韩红在演唱会上也说，这是他第二次在鸟巢给别人当演唱会的嘉宾，而第一次是谁呢？林俊杰。来听韩红林俊杰合作的一首《飞云之下》。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0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7: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在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之前呢，先来给大家送波福利吧。那 今天啊，今天的1024惊喜盲盒空降一日版是送给大家白敬亭见面会的门票。本周六呢，君乐宝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将要空降石家庄清赏治愈男神将要和大家线下相见了。那接下来就会给大家送出由简纯超顺桶提供的现场门票，只要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到君乐宝牧场和明星白敬亭面对面。那参与方式呢，就是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白敬亭或者是惊喜盲盒，看到自动弹出的链接，点击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活动页面，回复白敬亭就算是参与成功啊。最后的获奖听众我们将会电话通知，如果你想得到这个门票的话，就可以赶快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白敬亭。 另外呢，关注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啊，13号全天的直播有很多好礼等你来，可以想到更多的白敬亭亲签好礼、定制周边、典藏小卡，还有露营车等等的限量好礼。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活菌，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回春丹的无心之举却成功把自己的乐队成功的复活，也让这首歌真正的传唱开来，成为了各大音乐节的热歌之一。这首本是为了纪念去世的前辈所作，反而成为了很多喜欢摇滚的年轻朋友的自由宣言。在歌词当中提到的烂摩托，反而能让更多的人去共情，似乎在激励着很多人勇敢地去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去外面看看，去感受自由的人生，去享受自由的人生。这首英伦摇滚框架下的叙事歌曲，温柔且充满着力量，一起来听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近期通过成立行业联盟、创新机制以及优化政策等多措并举，持续推动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扩大。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优化商转公政策的通知，在全省首创塌房抵押模式，允许未拿到不动产证的商贷房申请商转公，可用他人名下已有房本的房产替代抵押。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近日发布，其中提出力争通过3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数据显示，今年5月一线城市普通住宅的平均租金环比上涨了0.16%，连续3个月实现环比上涨。电影《四渡》昨天在贵州贵阳举行首映仪式，为真实还原历史，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全景还原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Music never stop。

一首很治愈的歌，来自任素汐，风。这是一首以城市漂泊、人生适应为主题的民谣作品。当然整首歌曲的风格还是延续了任素汐一贯的那一种方式，那种习惯的演唱，气息真实，咬字如素，情绪不煽情，但是具有穿透力。有人评价说，任素汐唱歌呢是那种文字的朗读型演唱。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新歌上线，就是任素汐最近出演的一部剧集的插曲，电视剧《迷墙》的插曲。用极简的字句勾勒出来了一个人在旷野当中独自跋涉、自问自答的内心剧场。不过这首插曲呢，演唱者不是任素汐，而是她的搭档郭京飞。其实整个曲风真的也很任素汐，很治愈。路还好远啊，郭京飞。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8: Never stop.

这首歌曲是如果关注网剧啊的朋友一定不会错过的《灵魂摆渡十年》的主题曲，来自于艺刘志扬肖英合作的《十年遇见》，这是《灵魂摆渡》原班人马全新推出的都市奇幻冒险续作。铁三角重聚，444号便利店重新营业。这首主题曲当中饱含故事感的声线，把长夜的期盼、跨越山海的执着融入到旋律之中。伴随着娓娓道来一场与粉丝横跨了十年的守候。哎，说到灵魂摆渡，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作为网剧啊，曾经也是一朵奇葩，但是是正向的奇葩。虽然刚开始的经费不足，但是因为剧本很好，然后演员还有拍摄都非常讲究，也是让很多人在看网剧的最初的那一代朋友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十年了，现在灵魂摆渡十年终于上线。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很有趣，十年遇见，正好是两首特别火的歌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两首歌吧。先来听陈奕迅的十年。其实这首歌曲在 KTV 里永远有人点，深夜歌单里永远有它的位置。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到底是哪两个字？全网其实吵了有上万条的评论，有人说别走、再见、分手，直到翻遍了全网的高赞乐评，再加上还原创作的那个真实的完整故事，后来很多人才发现最戳心、最贴合原意的标准答案是你好，不是告别，不是挽留，不是了断，是时隔十年重逢旧爱时那句哽咽到发抖的你好，是成年人感情当中最沉默的意难平。来听陈奕迅《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听完了陈奕迅的十年，我们来听孙燕姿的遇见。2003年发行即爆红，20多年了，依然是 KTV 点唱的经典，而且有很多人说这首歌是雨天灵魂伴侣。孙燕姿略带沙哑却澄澈的音色，将忐忑坚守温柔希望层层递进，不炫技但是直抵人心，一个最美丽的意外也成为了时代金曲。来听孙燕姿遇见。冬天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也可以来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白敬亭来参与有奖互动。那今天惊喜盲盒推出一日限定版，就是会送出白敬亭的见面会门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白敬亭，然后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活动专属页面，在下面留言白敬亭，就算是参与成功。那最终我们会选出获得白敬亭见面门票的朋友，会电话通知。所以现在赶快来回复白敬亭，回复惊喜盲盒吧。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富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刘长靖的一首《昨日清空》，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毕业季这个六月份的时候还有七月份一定会被大家提起的歌，这是很多青春散场的 BGM。 刘长靖首次现身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但是这首歌也确实是成为了国漫主题曲的标杆之一。略带少年感的声线层层递进，从主歌低语到副歌的你在吗你要幸福啊的爆发，一下子就触发了很多听众对于未完成的告白、散场青春的集体记忆。说到刘长靖，最近大家认识他肯定是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他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也是表现不错，很多人都重新认识了这个爱唱歌的男孩，其实他的声线和唱功还是可以的。那说到了歌手2026，在后台彩排的时候呢，林宥嘉自己在个人微博发了一张侧拍图，配文听到他唱这句我手机掉地上了，没提歌名，但是评论区秒破千条，心酸是心酸，这是一首听懂已是曲中人的时代共情之作，也确实那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出现了这首心酸，来听林宥嘉心酸。

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同样是出现在歌手2026舞台上的一首老歌，一首经典，气声叙事 R&B 律动，加上姚谦笔下的梳理诗意。很多人说这首歌定义了1990年代末都会夜未眠的情感听觉。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莫文蔚电台情歌。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的建设，实施十个对外骨干路网项目。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启动，面向全省公开招募老年志愿专家，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开展驻点服务。本次计划择优选派10到15人，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18号。6月上旬 ，A 股多家生猪养殖的上市公司密集披露了5月产销简报。数据显示，生猪的销售均价普遍低于每公斤10元。分析预计，6月生猪价格或呈先降后涨的走势。6月以来，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多家券商密集启动薪酬管理制度修订工作，明确提出薪酬追索扣回条款，覆盖离退休人员。国内首款智能如厕机器人近日亮相展会，定价为30000元。这种机器人只需要轻按一键，就能够自动从充电位移动到床边或者是身边，全程无需人工搬动。同时呢，机器人搭载的 AI 视觉识别算法，无需人工引导，能够精准的定位排污点，完成自动排污之后自动回收，适合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最新的全球航空业务展望，受到中东地区武装冲突导致航线中断，以及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双重冲击，2026年全国航空业的净利润总额预计仅为230亿美元，约为2025年的一半。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刚刚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孟蔚的原版是更加的缱绻深情，而林志炫的这个版本则带着一丝清亮的情绪，像是在历经世事之后，带着对于悲伤的淡然，内心平和地走向接下来的人生路。当然，这两个版本听起来都是很出色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6月份又到了新的一批人毕业的月份。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7: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6: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1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以儿童节开启的六月份，想问题的时候总会想到小时候的选择。有句话说，小朋友才做选择，大人会都要。但其实小朋友的世界里才有可能都要，而大人的世界里往往面临太多的选择。刚刚陈琳的这首歌就叫做《我挑我的》。你是一位内心目标明确，并且愿意为了它利落地做出取舍的人吗？

有些歌虽然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年，反复听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当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情绪还是能够跟着它澎湃起来。刚刚 Beyond 乐队的这首歌《不再犹豫》也继续今天河北乐广播乐随心动的直播，问候你下午好，我是圆圆。那现在天热了嘛，夏天我们会吹空调，然后会喝冷饮或者吃冰棍等等，动不动可能还会一身大汗，气血会全跟着

0: 汗水就耗出去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时候工作忙啊，或者是愿意自己玩一会儿啊，经常熬夜，然后脸就看起来容易发黄发暗，浑身也会有点提不起劲儿。那这个时候是很应该温和的补气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夏天的时候呢，大家要说补气血的话，第一时间呢会想到阿胶。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天比较热，这个比较热嘛，所以说呢，阿胶呢也是讲究轻补，就是慢慢的把亏空的气血补回来。那也适合这种上好的阿胶润而不燥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膏，属于高端系列的贡胶的品质了。一盒里面呢是200克，原价79块钱，品牌618的特惠啊，给到大家4盒，一共是4盒，199，而且下单的话只需要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支持啊，您买回家之后呢去试吃一盒，下单还可以再抽取幸运大奖。朋友们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尝一尝高品质的阿胶。那冬至子时的阿胶呢，称得上是贡胶的级别，因为它叫这个冬至子时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就在冬至的这个时候，子时的时辰是全年里面阴阳交接的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驴皮的胶质非常非常的厚实饱满，养分也锁得很牢，严守了古法熬制工艺，所以说胶的滋补力它会更强一些。包括呢，整个的就是千年汉方啊，这个他们家的做工啊，包括用料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像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黑芝麻阿胶膏，里面就是足量的黑芝麻搭配醇厚的阿胶，你吃起来呢，你嚼一嚼你就感觉到香香的、软软的、糯糯的，因为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多余的添加剂。一盒里面是200克，里面的都是独立的，就是那种小块的包装，大家放在这个包里面呀，放在兜里面，随手都可以吃上2块，轻轻松松补上气血。那现在呢，给到大家的也是618的专属特惠福利价格。原价一盒79块钱，今天呢直接给到大家199元4盒的套装，您买回家之后呢还可以拆开一盒来试吃，只需要加6.18元，还能够再多得一盒，也就是说200出头哈，整整一共是5盒，一盒呢也才40多块钱，就是囤一次我觉得可以吃上个大半年，而且下单的话呢还可以再去参与到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当中。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早点吃上这个上好的阿胶，早点养出好的状态。那女性朋友们，内服阿胶可以润气血，我们的皮肤的补水修护还得靠面膜。今天回复给力哈，还可以看到上市老牌的国货啊，我觉得属于宝藏品牌了，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面膜，其中呢就是含有这个二裂酵母的成分，像很多的大牌护肤品雅诗兰黛啊等等哈，里面都是有这个成分添加的，主打的就是修复受损的屏障，可以改善熬夜之后的蜡黄暗沉，里面呢还搭配了黄金的多肽组合，帮助我们去淡化脸上的一些干纹，让我们的脸时刻保持这种紧致弹嫩的状态。所以说呢，你只需要敷一片就可以帮助你去补水、去修复、去提亮、去淡纹、去急救。里面呢又是大牌同款的抗老的成分，但是价格非常的亲民，一盒里面是10片，今天3盒到手109元，下单的话呢再给您额外加赠6片，也就是说到手呢整整是36片，核算下来的一片只要3块钱吧，就属于低成本，但是呢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养出素颜好状态。那欢迎大家呢也到乐商城去选一选，因为现在呢也是618的狂欢大促进行时，满218元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成的套餐，满618元再给您加送阿胶膏的礼盒，还有机会去抽取免单大奖。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优选的小程序，有多重惊喜等待着大家。好的，圆圆。
0: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想要来参与我们618的优惠活动，或者来抽奖的话，也欢迎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

0: 事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鹤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鹤野，篇章。

14:39，这里继续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1024惊喜盲盒有一个一日限定版，就是白敬亭约你见面啦。本周六的时候，白敬亭会空降石家庄了哈，那他会有一个粉丝的见面会，那我们会有门票提供给你。如果你想要来见他，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白敬亭这个三个字，然后呢就会看到一个链接，在链接下面来留言白敬亭，就是来索要门票了。那如果说门票给到你了，您中奖了，就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说中奖了，你有两张门票可以去见白敬亭了。对，每个中奖的人都会有两张门票哈，你可以约上你的好友啊，你另一半啊，总而言之就是你周围，你中奖之后还可以带一个人，你们俩一起去。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白敬亭见面会的这个门票，欢迎你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白敬亭来参与抽奖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

爱上什么人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的永远是他很闪光的地方，然后随着相处才会发现彼此的不足。可是最初的心动也会令我们继续留在彼此身旁。后来呢，一份感情会历经世事变迁的风雨，然后我们会在这风雨当中蜕变，感情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完成了它的进化跟成长。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吧，我是圆圆，梁静茹的这首《思路》。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啦，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 兔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2: 不止呢，全程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呢，局地会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太多唱着时光机的歌，不知道你最爱的是哪一首。时光不会倒流，但是我们却可以把那些很真实的时光锁在某些老歌里面。当耳边熟悉的旋律再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短暂地回到那个时刻里。总是会有一些后知后觉的时刻吧，那就希望在我们的后知后觉里面，留在原地等候我们的人都还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到梁咏琪的这首《花火》。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

0: 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6: 超多好物集结，大盘限时折上折。
5: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6: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5: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6: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7: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8: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7: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8: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7: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陶喆的《二十二》发表在2002年，当年正好22岁的是最大的80后，出生在1980年的人。今年出生在1980年的人已经46周岁了。关于曾经的22岁，你还有着什么样的回忆呢？那一年，也许有人毕业，有人换了城市，有人开始了另外一种可能自己想都没有想象过的生活。如今的你，还在想念那个时候的自己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刘若英的歌，给15岁的自己。

你还记不记得有几年网络上特别盛行给自己写信，有写给过去的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的，然后也有写给未来的自己的。写给过去的无外乎分享人生经验，而写给未来的差不多都是要好好的惬意的随心生活。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4: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本周六，也就是六月十三号的时候，白敬亭会空降石家庄跟大家有一场见面会。如果说你想要来见到他，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白敬亭”这个关键字哈，就可以根据我们回复给您的链接，来到计时 APP 里面，来在我们的帖子底下回复“白敬亭”这三个字。等到《乐随心动》的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四点之后，会有一个抽奖哈。如果您中奖的话呢，就会每个人有两张白敬亭见面会的门票了，到时候注意接听我们主持人的电话哟。那稍后如果你中奖了，我会给你打电话过去。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参与的话，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白敬亭来参与进来吧。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最近几年王心凌翻红嘛，但其实她的粉丝知道她一直都没有走远。不过为什么一小段的镜头会令大家这么的感慨跟痴迷呢？后来想了想，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感慨的其实是王心凌在舞台上的状态，就像是这20年以来她从来都没有被生活欺负过一样。可其实太多人都知道哈，王心凌经历过不少的生活的波折，只是她后来做到了更快的自我疗愈跟更严格的自律吧。而这些都是值得被称赞的人生态度。这里也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早些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周杰伦写词常常是乱七八糟的，但是刚刚的这首《梯田》里面的这句莫名其妙在画面中的我不会写词都像个诗人，还是美到了很多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航拍的梯田的视频啊，或者是照片。我国的耕地面积大概是 19.18 亿亩，超过了四分之一都是梯田。这些雕刻在大地上的等高线，展现出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农耕的智慧，不仅仅孕育着珍贵的粮食，也构建了令人惊叹的一年四季都不一样的壮美风光。那刚刚说到了不会写词都像个诗人，接下来的这首歌，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那么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时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个别地点是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的自在感
3: 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0: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呢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快装的全。

0: 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
1: 嗯，
0: 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
1: 好，
0: 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8。刚刚博董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5户啊，只有5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啊，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48块庄我们不是针对这5户样板间，48块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5户每月。
1: 每月都有5户，
0: 因为我们。48块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5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
1: 好
0: 啊，所以48块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块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48块庄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1: 啊。
0: 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 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
1: 嗯。
0: 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四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日下午
0: 三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1: 嗯
0: 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快装的门店
1: 嗯
0: 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1: 嗯，
0: 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0: 装修工艺如何盯控？
1: 嗯，
0: 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哎、嗯，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嗯、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嗯。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
1: 嗯、
0: 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
1: 嗯、
0: 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1: 对，
0: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1: 嗯，
0: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1: 嗯，
0: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1: 嗯， 嗯，
0: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

0: 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1: 嗯，
0: 啊，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1: 嗯，
0: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1: 嗯，
0: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十八个呢有
1: 价格方面是的，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即装即住。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十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是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十八块装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啊，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了啊，
0: 对，但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面说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
1: 呢？
0: 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1: 嗯，
0: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拨。

0: 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01388113303013881。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4: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5000。

0: 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
0: 这是真电话、啊、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让
1: 你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其实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

0: 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的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啊、
0: 嗯。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0: 嗯，
1: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0: 嗯嗯，
1: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啊、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嗯、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嗯嗯、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
1: 嗯、
0: 啊，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嗯，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
0: 嗯，
1: 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
0: 嗯嗯，
1: 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0: 嗯嗯，
1: 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啊、淹了两户、
0: 嗯，
1: 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
0: 嗯，
1: 水；第二个是电，
0: 嗯，
1: 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嗯，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
0: 嗯，
1: 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
0: 嗯，
1: 而这些事情，我建议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钟的设计师呢。
0: 嗯，
1: 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0: 嗯、
1: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48块庄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
0: 嗯、
1: 这些城市是马上能覆的啊、
0: 嗯、
1: 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啊、对，还有送锦旗的啊。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
0: 嗯、
1: 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只有震撼？

0: 那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又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总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四八管道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四八管道，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他
1: 家刚装你装完。
0: 对
1: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四八管道，
0: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了，
1: 效果啊。所以四八管道企业这十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四八管道都给你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四八管道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发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定进度的，
0: 哎呦，那扛大用了，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才能变。那这咱四八管道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管道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管道，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良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

0: 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会长，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微信。
0: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anka Everything at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啊。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
0: 瓷砖裂了，
1: 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
1: 一
0: 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
1: 如果他去一次给客户都
0: 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是，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啊。
1: 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50你得。

0: 做个上门费。
1: 对吧。
0: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
1: 嗯。
0: 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一千你没有花掉。
1: 嗯嗯。
0: 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
1: 啊、
0: 嗯。等你的房将来有装的时候，这一千可以用掉。
1: 啊、哦，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啊、嗯嗯、
0: 啊！
1: 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0: 啊。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四八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
1: 嗯、
0: 马桶堵了、嗯、断电了、
1: 嗯、
0: 漏水了、
1: 嗯、
0: 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记好四八快修四八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
0: 嗯，
1: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0: 是的，
1: 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0: 嗯，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
1: 嗯。
0: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1: 是，
0: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
1: 嗯、
0: 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嗯。
1: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嗯，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1: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0: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
1: 嗯、
0: 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1: 啊，
0: 对吧、
1: 嗯、
0: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
1: 嗯、
0: 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
1: 嗯、
0: 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 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八块庄，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块庄，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启幕。本届廊坊经洽会将发布2026年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邯郸市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昨天在邯郸市举行。
0: 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6月16号将完成开城，新剧《大观戏镇24少》将正式公演。
1: 由江山、秦霄贤主演的话剧《德龄与慈禧》将在7月30号、31号在石家庄首次上演。此次巡演呢，也是这一部经典作品的全国巡演收官轮。
0: 成联分会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显示，受到高油价的剧烈冲击，5月份的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其中豪华下降31%。
1: 北京时间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揭幕战。那目前呢，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这个门票是达到17.6万张，主要是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
0: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0: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
1: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开启了啊，
1: 是的，
3: 同步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各位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对。对，我看我们视频直播间这个用户2976这朋友说您看不到人呢
3: 啊，
1: 真假的？瞎说，
3: 难道我练的这个隐身起效果了？怎么什么叫看不到人？大家如果说进来之后信号不好的话呢，您可以退出重新进一下。
1: 嗯 嗯， 嗯，
3: 这两天有一些朋友可坏了
1: 啊，
3: 有的时候我们这视频直播间卡了。
1: 嗯，
3: 卡了，在那我俩定着不动，
1: 疯狂给我们俩接那个表情包，
3: 接完表情包发到抖音群里，
1: 是吗？
3: 对啊，你没关注群聊是吧？
1: 我就知道他们在群里边不说我好话，我就不去看。
3: 对，里边好多表情包呢，你去看看吧。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启了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您打开即时新闻之后，底下左边第二个栏就写着直播，上面写的正在直播，里边大橙子聊天室，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
1: 对对对，2976说啊，看到了看到了，思达好漂亮。
3: 哎，
1: 那证明你确实看到了啊，他也确实没了
3: 啊，就这一句
1: 啊。
3: 啊，行
1: 行。
3: 你要说这两天确实挺热的，我们俩的一到办公楼，一到我们这直播间，这家伙俩人哭冒汗，
1: 真的，
3: 赶紧把这空调这低的温度开开。
1: 是，
3: 而且我们
1: 现在手边已经放着这个
3: 小风扇，
1: 小风扇，
3: 就我这个小风扇，
1: 小风扇
3: 有点风哈，
1: 风力还挺强，离我这么大老远我都能感受到。
3: 我跟你说，我夏天我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个，这样今天的气温也挺高的，而且中午的确比较晒，又晒又干。大家身边此时此刻有没有什么这个解暑的好东西，可以晒出来让我们看看分享分享啊。
1: 纯推荐啊，
3: 纯推荐。第一个小时和各位聊点什么呢？说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苦恼，说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总在哼一首歌，歌词简单直白。
1: 你没有听到过这首歌吧？
3: 我没有，
1: 家里没孩子的肯定不知道。
3: 所以我就把手势给到了你吗？
1: 果然这一趴还得我来啊，
3: 还得你来。
1: 这首歌是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好像是这么唱吧。
3: 我好像听到过。
1: 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
3: 哦，
1: 好像是这么唱的。
3: 我发现有孩子和没孩子刷到的是歌，唱歌视频是不一样。
1: 信息茧房吗？
3: 你知道我刷到的都是一些什么歌吗？
1: 什么？我要富，我要暴富。
3: 不不，我刷的都是，哥们儿，这挂多少钱一斤？2块钱一斤。后边都不能说了。
1: 后边不能说了。
3: 但是确实，这个网上有些这个确实短视频里边的歌哈。
1: 是啊。
3: 挺洗脑的，
1: 对
3: 小朋友来讲的话，确实，刷的多了之后，没事你冒出来两句，
1: 真的。
3: 大人，你像我，我其实真刷不着这些。如果是个孩子的话，你可能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梗，但是在小朋友他们的这个圈子里，
1: 哎呦，
3: 小学生圈子里是流传非常广的，
1: 社交货币
3: 啊，
1: 你要不会唱，可能人家不跟你一块玩了呢
3: 啊
1: 啊。然后呢，这个网友还分享说，女儿说了。哎呀，不止这一首，诸如此类的还有什么我的身材很曼妙，什么急急如律令，这我是不知道的啊，因为我是看稿子里边是这么说的。这个新闻里边这么说，但是呢，我是啥呀，我儿子一年级他唱哈基米之歌。
3: 哦，
1: 你首先你知道哈基米是啊，小猫咪，
3: 大概知道
1: 哈基米，
3: 大概知道，大概知道。
1: 然后哈基米之蓝莲哈
3: 啊，
1: 哈基米不南北绿豆，
3: 这是绿豆。
1: 什么哈？然后还有舌尖上的哈基米，
3: 这又是什么？
1: 哈。

0: 漫步漫步、啊、
1: 真的有这个歌吗？
0: 哦，我要擦皮鞋，叮咚鸡哈鸡米，大东北苦力苦力啊，就这。哎，我就想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啊，
0: 您家里面有没有同款娃？您家孩子们有没有在唱这什么这现在的一些所谓网络口水歌吧？
1: 哦，
0: 真的，那天我儿子我去接他，就是他不是打羽毛球嘛，
1: 啊、
0: 哦，去接他这下课，然后他就突然就开始，我要擦皮鞋，叮叮咚叽哈叽咪，我就开始在那录，哦、你知道吗？录不住，他突然发现我在录，然后他就，你别录我妈妈，还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好意思唱，你不好意思让我录。
1: 所以孩子平时会刷短视频，就是从短视频上看到的是吗？
0: 可刷了。
1: 那你会控制孩子看短视频的时间吗？
0: 哦，会，多少会、嗯、但是可能当我反应过味来的时候时间已经
1: 刷了一会儿了。
0: 对，
1: 说为什么这个小学生都在唱呢？首先你看旋律简单、嗯、歌词直白，传唱更容易、嗯、尤其是现在短视频大家刷的也比较频繁、嗯、比如小朋友啊，大人也平时也沉溺在短视频里，
0: 对对对，
1: 是吧、哦、而且说这些传唱度很高的歌呢，平台的点赞基本上都是50000多。
0: 哦，真的，这少说了，
1: 这咱大成的那个号也就在10000、嗯总之就是好像没什么大概内容，但是又很洗脑，
0: 对，
1: 对旋律很洗脑。
0: 对，你看赵赵这不说了，我们家上大班，爱唱《疯狂的鸽子》，这个是什么？我听过 啊， 啊，我要擦皮鞋，啊，我要擦皮鞋这个梗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这挂多少钱一斤，2块钱一斤。哦，
0: 你唱点那能摸的。我要擦，就是那个我要烟牌
1: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听过，这个我听过。
0: 给我擦皮鞋。
1: 哦哦，
0: 一块的，
1: 是这个里边的
0: 啊、哦，顺着下来的。
1: 哦，
0: 咱门外汉啊，确实，这块不太了解，这有没有了解的家长朋友？
1: 哎，那你像现在大家刷到的更多的都是一些什么网络歌曲呢？就是除了这些小朋友的
0: 啊。
1: 比较流行的，还有每年都会有一些属于这一年的比较流行的网络歌。去年是跳楼机。
0: 跳楼机、啊。
1: 是吧？
0: 后来就打火机。
1: 打火机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什么鸡、
0: 嗯、
1: 哈米鸡、啊、哈基米
0: 哈基米、哦、
1: 还有你看之前最早一点的什么老鼠爱大米啊，两只蝴蝶啊、嗯、10000个理由啊，该死的温柔啊，
0: 哎，
1: 还都挺押韵。
0: 对，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哎、还有香水有抖啊、大家来说说吧，就是您家孩子会不会平时唱到、嗯、突然唱到一句什么这个网络口水歌吗？
0: 嗯，
1: 或者说是某一句网络热梗。
0: 对，
1: 你最近都在冲哪片的浪？最近都在刷到一些什么歌？
0: 嗯，
1: 大家可以
0: 多少钱？真的太洗脑了，没办法。
1: 这个还有好多版本。
0: 对，
1: 大家可以发语音啊、
0: 哦，
1: 这个我们真得好好预听一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过来，当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嗯。

0: 哦，真的耶，微信后台真的有朋友给我们把这个唱段发过来，我好好听了听，孜孜不倦，这是小朋友在给我们发过来的语音吗？
1: 我有小弟弟，心中的爱你，大东北哭里哭里，嘎嘎电你跟妈妈，爱是比恐怖不嘎嘎，心里欢喜没紧
0: 张。哎呀，我的天呀，这家伙紧箍咒，
2: 这是刚校刚放学是吧？
0: 啊，
2: 我觉得
0: 啊，
2: 家长朋友们听到这儿气着了得，你们俩今儿说什么话题不好？这家伙了，让我们家孩子这止不住了，你看看。
0: 啊，
2: 本意不是如此的，本意是想问问大家，您家里边这还听到孩子唱这样的歌，您是一个什么态度？
0: 嗯、
2: 啊，您是制止，不许唱了，还是说
0: 不
2: 理解但尊重吧？
0: 这种东西虽然我没有，目前没有孩子，
2: 哦、
0: 但是我。我如果小时候我爸妈跟我说你这不能唱了，我唱更起劲儿，
2: 是的，起劲
0: 挨揍也得唱。棉花套纸他说我儿大班儿啊，说现在天天唱，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也嘛倍儿好，
2: 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也嘛倍儿好。
0: 好、啊，你也常听？
2: 有粉丝朋友艾特过我。
0: 哦，为什么会艾特你呢？
2: 想听我在节目里唱呗。
0: 哦。高高给我发了点语音
2: 啊、哦，
0: 听一下。
2: 嗯，
3: 我妈孩子唱那个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的倍儿高。
0: 哦，这不就这个吗？
2: 对。
3: 还有打指标。
0: 他说是，我们班孩子经常唱这个。
2: 对。对，
0: 那您家您这个棉花套纸，您儿子不会就在高高班里吧？
2: 事务这朋友说还有我的刀盾，那么问题来了，子辰，你知道什么叫我的刀盾吗？
0: 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刀盾是什么？
2: 哔哔哔哔哔哔喇布，我的刀盾，歪歪歪歪歪比八步。
0: 我的天啊！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我自己是个老年人。
2: 你是老灯，你以为呢？
0: 我啊，我真的。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2: 我要不是因为我家里有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0: 哦、
2: 我也确实是不懂，他就天天就刷那个短视频，就这个、啊、我的刀盾呢其实是源自于外网外国网友发的一段视频、嗯、人家说的原文是、
0: 啊、
2: What the dog doing? What the dog doing?What the dog doing? 哎，对 ，What the dog doing? 你想想、啊、，What the dog doing? 我的刀盾，怎么来的？
0: 好吧，好吧，好吧，不理解但是尊重。
2: 哎，
0: 由于我心说我们家闺女就唱这哭里哭里，像太阳。她说我们家老二每天都唱，就爱唱刚才这个中奖概率倍儿高。
2: 您家老二，您家老二多大了
0: 啊？
2: 上几年级啊？
0: 我还是爱听我们当年听的这些。
2: 哦，我真的是、
0: 啊、什么一万个理由啊 ，QQ 爱。
2: 我觉得至少是吧，你有点旋律，啊、是吧？
0: 对，
2: 好听。这
0: 只是有点旋律是吧？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哎

0: 困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

0: 点动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Let's go!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琉璃唱晚，他说今天这期是家长吐槽大会和诉苦大会吗？
4: 看来您有话说。
3: 他说还是一个科普节目。
4: 科普节目的话，这个
3: 主要是给我
4: 针对子琛了。对，
3: 按说我平时也刷短视频，但是我刷到这个歌和大家唱这歌好像确实不太一样。
4: 你已经老了。
3: 哎，你看 CAPONE 这位朋友应该懂我的感觉。他说你们在说什么？他应该懂我的感受。
4: 哈基米绿豆。
5: 舌尖上的哈基米。
3: 什么东西呀、啊？这是，
4: 这是我们现在新兴人类的这个什么那口暗号啦？你们不懂。
3: 暗号？嗯，我理解的暗号只有这瓜多少钱一斤？2块钱一斤。
4: 就本意其实是想让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我们那些年听过的、唱过的一些就是网络歌曲，你跟现在做一个对比吧。就现在这些，咱还不知道是为啥。嗨，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网络歌嘛。
4: 那是，那确实是。
3: 刘少勇呢？是我们家孩子每天唱，这不是烟头叔叔吗？
4: 这
3: 又是什么歌呀？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人家孩子唱的偏成熟一点。
4: 是。
3: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也可以发送语音啊。当然这个时间我们来猜歌了，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四行的声母、今天这四行声母有点意思，给大家念一遍吧。第一行啊是了滋波哥乌一七喝哥乐，也就是了它后边是断了一下是吧，是来吗？是来。
4: 第二行是滋呢一波喝一的吃的的吃喝。
3: 第二行是滋
4: 呢
3: 一
4: 波
3: 喝
4: 一的吃喝。
3: 啊、看来是来。
4: 对。
3: 那我也没猜出来。
4: 第三行又一个乐，滋波歌舞一起喝吃喝。
3: 我没什么思路哎，来。
4: 你想想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网络歌曲。
3: 网络歌曲。
4: 哎。它就算是一个网络歌曲
3: 啊，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4: 啊？对呀、
3: 滋波哥乌，
4: 你都知道是来了，
3: 来，来，
4: 滋波是个词儿，
3: 滋波的串儿我喜欢，
4: 吃上了
3: 的，滋波，是在吗？滋是在吗？
4: 不是，
3: 不是在，滋波。
4: 来
3: 来、我看第二行是滋呢一波喝一的吃喝、我的天哪。我知道我这白头发怎么长的，每天就猜歌长的。
4: 我看我微信上有朋友发
3: 来滋波哥乌一七喝哥乐，滋波哥乌一滋波哥乌一，这是什么歌、
4: 还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厉害
3: 啊，
4: 真厉害！
3: 我不看答案啊，
4: 你不要
3: 看，我也不信了。
4: 真厉害！
3: 滋波歌舞滋来，网络歌曲。
4: 哎，棉花套纸厉害 ，IX 人已经发语音了。啊，你们大家都太棒了。
3: 我这么弱吗？我听一下 IX 发的语音啊，我放弃了，放弃了，大家厉害。他发了段9秒的语音。
6: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个彩虹。
3: 你早说是说唱、
6: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个龙。
3: 哎呀，
4: 漂亮！以后子琛再也不敢说自己是混说唱圈了。
3: 再来看赵3742。
7: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那你右边画一道。

0: 不是，人家是这么唱的吗？人家是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哎，人家这么唱
1: 啊？啊，
0: 对。还有人唱吗？
1: 还有人唱吗？
0: 今天这个大家都不太擅长啊。
1: 怎么了？不擅长说唱啊，朋友们。
0: 我记得之前呢，李克勤和周深还唱过一个版本，
1: 而且还真的挺不错的。
0: 野狼 disco， 这是在一档综艺节目里，唱过这个歌。嗯，怎么没人唱了？没人唱，我们可就过了啊，这趴。
1: 没人唱，我们放歌了啊。
0: 再等大家十秒钟啊。这跟我们求你唱似的。
1: 哎，咱视频直播间 super 圆，第一个说出来的
0: 哦。
1: 那天我们知道，就是他很喜欢张杰老师的歌曲嘛，但没想到他也听老舅，他说我听老舅。
0: 那就听歌吧。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0: 具体我们来关注石家庄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16到31度，有西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
1: 嗯，今天看到一个研究证实说，爱吃香菜的人赢了。
0: 哦，
1: 说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类的蔬菜，能够有效的抵抗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
0: 嗯，
1: 香菜里面呢是富含有类黄酮、藻苷这些天然的活性物质，就抗氧化呀、抗炎的能力很突出。所以经常吃呢，有助于平稳血糖、调节血脂，
0: 嗯、
1: 然后优化我们肠道菌群、
0: 嗯，
1: 然后提升代谢和免疫力。另外呢，这类香辛蔬菜还能够提鲜增香，无形当中咱做饭的时候就是减少盐呀、酱料的用量了，进一步的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夏天呢，大家这个比较热，爱找点贪点凉是吧？吹吹风扇，吹吹空调，这冰奶茶冷饮不断，动不动一身大汗，气血就跟着汗水消耗出去了。
1: 是，
0: 朋友们，一提气血，大家知道谁要来了吧？
1: 来，把千年汉方四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千年汉方。其实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规格也是的确非常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
0: 而且的确现在这个时候、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很好的给自己的身体该温和的补补气血，
1: 对，
0: 夏天吃阿胶讲究的就是轻补、
1: 嗯、
0: 慢慢把亏空的气血给补回来，润而不燥，趁着正是时候把内里的这个底子调好，整个人精气神和气色才能稳稳在线。
1: 嗯，
0: 这是补阿胶膏的门道特别多，但是您乱买的话不如去讲究老法子，给大家推荐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膏、
1: 嗯、
0: 高端系列共胶品质，1盒200克，原价79，我们的618特惠啊，4盒到手一共199，再加6.18块再送你一盒。如果说你而且还可以试吃一盒，下单呢还能够再抽幸运大奖，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嗯，冬至子时阿胶呢称得上是共胶级别的，因为就是在冬至子时的这个时辰，也就是全年里这个阴阳交界的这个关键时候啊，驴皮胶质是最厚实最饱满的时候，所以这个养分呢它可以锁得很牢，严守古法熬制，这胶的滋补力是会更强的。
0: 嗯，
1: 而且除了这个胶啊，里边的用料也很实在，足量的黑芝麻搭配醇厚的阿胶，嚼着香糯软绵，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多余的添加剂在里头。
0: 嗯，
1: 每盒是200克，随手呢咱就吃2块，然后轻松的可以补我们的这个气血了啊。
0: 是的，618专属福利啊，原价一盒是79块钱，今天是直接给到199块钱4盒，你还可以拆开一盒试吃，加6.18块再多给您一盒，200出头，整整5盒，一盒算下来也就40多块钱、
1: 嗯、
0: 囤一次可以吃上大半年、
1: 嗯、
0: 下单呢还能够参与幸运抽大奖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是的，内服阿胶膏咱们养润我们的气血，然后皮肤补水啊，修护啊，还得靠面膜。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上市老牌宝藏国货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面膜，二裂酵母修复我们的这个受损的屏障啊、
0: 嗯，
1: 然后改善熬夜之后的蜡黄暗沉，搭配多黄金多肽这样的一个组合，淡化脸上的干纹，让我们的脸蛋一直都是保持那种紧嫩弹质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
1: 这一片呢就是补水修护提亮淡纹急救，大牌同款抗老成分，它价格呢也是非常亲民的，一盒里边是10片，3盒到手109，下单呢再加赠大家6片、
0: 嗯、
1: 也就是说到手整整36片、
0: 嗯、
1: 一片只要3块钱，低成本的养护我们这个素颜好状态啊。
0: 是的，这是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已经开启了，6月20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的套餐，满六百一十八再送您阿胶膏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给力，可以来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古人
8: 太酷了！
9: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0: 你知道古人分手的理由有多离谱吗？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人那些离谱的分手理由。奇葩理由第三名，你坐姿不雅。孟子有天进门，看到自己的妻子双腿岔开着坐，当即表示：“你这也太不雅了。”简直有辱斯文，我要休了你。幸好孟子的母亲苦口婆心的相劝，这才打断了孟子休妻的念头。奇葩理由第二名，你厨艺不好。这次的主角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有一次，曾子让妻子给母亲炖煮梨汤，结果妻子一时粗心，没蒸熟就端上去了。曾子知道了，非常的生气，当即写了休书一封，把妻子撵出门去。然而曾子毕竟疼爱自己的妻子，为了珍惜夫妻感情，曾子终身没有再娶。奇葩理由第一名，你太能干了。说这战国名将吴起给了自己老婆一条丝巾。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哭里哭里哭里哭里。哎，脑子里有好多的旋律，反正是一下忘了自己的旋律是什么。今天聊到的嘛，就是说到就最近刷到的一些网络歌曲，包括小朋友们有时候突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那么一句唱段。
1: 对
0: 啊，
1: 对，
0: 我刚才说的哭里哭里是最初级的。
1: 嗯，
0: 刚才还有什么比较复杂的？
1: 这就已经是复杂的了
0: 啊。这已经复杂的了
1: 啊。我要擦皮鞋
0: 啊。
1: 叮当金哈基米，
0: 还有一个
1: 东北哭里哭里，
0: 还有几个我记得我刚才看到。

0: 对，中奖概率倍儿高，倍儿棒，是这么唱吗？
1: 对，
0: 反正各种各样的吧，就是现在网上的一些这个网络热歌啊，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张口就来的。
1: 对，
0: 今天我们聊到了，您有没有听孩子突然唱起过哪一段来？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我们也可以转手让他们听一听我们当年听到那些网络歌曲。
0: 资讯热力榜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的是高考成绩。截至目前呢，海南、山东、山西等地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在6月25号可以查了。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会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1: 还看到一个热搜呢，说新浪推出了 AI 相机，新浪旗下无他相机呢近日推出了这个 AI 相机叫啪机说产品定位呢是写实人像直出，然后主打和传统美颜相机的一个差异化，说这个啪机依托自研的 AI 肤质识别模型，然后区分你是油皮呀、还是干皮呀、还是敏感肌呀，这些肤质的特征，然后针对有痘痘、色斑、干纹、细纹，然后做定点的处理，同时呢保留毛孔和肌肤的颗粒感。智能美颜模块会实时的采集脸型的结构和瑕疵的点位，再做面部线条比例轮廓和这个肤色的提亮调整等等等等。
0: 再来说到蚊子在哪个时间最活跃呢？最近呢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呀，北方也进入到了蚊虫繁殖活跃的季节。比如说北京蚊子一般分两种啊，说淡色酷蚊是在室内叮咬人，而白蚊伊蚊在北方主要是在室外。早晨6点到9点3个小时非常活跃，随着气温升高呢，光照增强，活动逐渐的下降，到了下午4点之后，一直到晚上7点，这是它另外一个活动高峰。医生表示，如果被蚊虫叮咬，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冰块短时间冰敷，不要超过1分钟。如果只是轻度的蚊虫叮咬反应，出现了红斑风团，可以让患者涂抹炉甘石洗剂。如果是中度的反应，除了叮咬部分之外呢，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风团，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1: 是的。还有看到一个热搜吧，说为什么一到晚上啊，人就容易胡思乱想？说总在夜里回想自己做过的一些蠢事儿、傻话，并伴有尴尬和悔恨的情绪，是一种思维反刍。但是反刍不等于反思。就反而会持续的陷入到一种内耗状态，把人。

背诵诺伊，成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拉开帷幕，健康消费月同步启动。那本届的消费季是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活动周期呢是6月1号到8月31号，持续3个月。
3: 再来关注河北仲裁发展报告1995到2025年近日编撰完成，这是河北省仲裁事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的综合性发展报告。
2: 石家庄参加夜间加油补贴活动的加油站第二批名单公布了，即日起呢，到6月30号，通过石爱民 APP 或者是云闪付 APP 可以领取夜间加油补贴券。
3: 记者昨天从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全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去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报名参加。
2: 针对近期西湖孤山路旁的一处临水长椅因为拍照打卡热度高涨导致排队拥堵的现象，那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岳庙管理处即日起实行了限时拍摄管理措施。
3: 近日，浙江一28岁女子饭后转了几圈的这个重型呼啦圈，深夜腹痛送医，超声提示说腹腔里全是血，脾脏已经是完全破裂，紧急手术才保住性命。医生也提示啊，说餐后至少2小时再锻炼，呼啦圈重量不要超过1公斤。嗯，
2: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唱。

0: 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了。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同步也在进行着，就是稍后马上来抽奖了。怎么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上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对，
1: 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嗯，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还留言呢，说，哎呀，子琛思达，你们俩已经陪伴了我有一年的时间了。
0: 是，
1: 我们说还才一年呀。那未来我们不得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年的吗？
0: 嗯，
1: 有时候你真的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0: 嗯，
1: 刚才我们俩还聊呢，你看明天夜里，也就是后天的凌晨，世界杯开幕。
0: 对，
1: 上次世界杯的时候还没大橙子呢。
0: 真的
1: 是吧？
0: 对，
1: 四年前。
0: 对，
1: 现在感觉四年前好像没过，四年没过多久啊。
0: 嗯，
1: 感觉很快啊。
0: 怎么觉得我去年刚高考完呢。
1: 竟整着不知道怎么接的话，倒也不那么至于吧。但也确实 是吧，这个四年这一瞬间的事儿，
0: 哎，
1: 这个四个春夏秋冬这就过来了，后天世界杯就要开幕了，
0: 是
1: 6月12号的凌晨3点。包括这两天大家刷到的消息，微博上、短视频上、朋友圈里、公众号上，都是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
0: 消息密集起来了，
1: 非常密集。说这届世界杯呢，对于中国球迷利好的是，有大量比赛是被安排在北京时间的上午到中午进行，大家不用像以往那样需要长时间的熬夜看球了。
0: 是，晚上这让我点夜宵小龙虾吃的机会又少了一个。
1: 有利就有弊、
0: 啊、
1: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最理想的看球时间就是像刚才你说的傍晚6点到晚上11点、
0: 嗯、
1: 晚饭这段时间嘛，是吧，
0: 嘎嘎响，
1: 这个黄金时间。但是因为时差关系，这届世界杯呢没有一场比赛是在这个时段里、
0: 哦、
1: 而且比赛在三个国家举办，跨越了好几个时区、
0: 嗯、
1: 小组赛开球的时间有晚上12点的，有凌晨1点的，有凌晨3点的，有凌晨4点的、
0: 哎、
1: 有清晨6点的，有上午9点的，有上午10点的，有中午11点的，有中午12点的。说这是应该算是历史上开球时间最分散的一届世界杯了。
0: 哦，
1: 就是从凌晨，从晚上12点到中午12点，
0: 嗯，
1: 完全就是跨开，而且越到后边淘汰赛的这个赛段的时候，越是在夜里举行。
0: 对，
1: 就是你还是得熬夜看球啊。
0: 是是，我们在能在节目里边说子琛是喜欢哪个队可以吗？
1: 这事儿这么不能说吗？
0: 可以说，是吧？就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子琛喜欢这个
1: 阿根廷。我有阿根廷球迷、
0: 啊、球迷。
1: 我刚才还跟斯达聊，
0: 对、啊、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阿根廷的球赛在凌晨3点到4点安排上了，你会看吗？
1: 四年前我一定会看。
0: 怎么现在体力不支了，
2: 老登
1: 现在哎。但你要看什么赛段，如果说是淘汰赛我一定会看。
0: 哦，
1: 小组赛我还没有看具体时间、嗯、小组赛好像下个周三上午9点、
0: 嗯嗯嗯、
1: 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
0: 嗯、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嗯，
1: 哎，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天我给你发消息？
0: 你不用，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叫半袋茶的好吧。
1: 对，那天本来我们周三上午有点什么事，我跟斯达说，我说你那天你能替我去吗？哎，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说到这个看球了，这两天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视频，
0: 对、
1: 嗯，有一段视频特别有意思，
0: 嗯、
1: 说是教给女生，
0: 嗯，
1: 怎么来认这些世界杯的球队。
0: 哦，
1: 我先是刷到的一个，怎么用这些明星男团，
0: 哦、
1: 比如说谁是 Super Junior，、
0: 哦、
1: 就哪个球队是什么什么什么，
0: 哦、
1: 是这个 Big Bang 什么什么。
0: 哦
1: 就是代表、
0: 哦、明白，
1: 代表每个球队的这个实力、
0: 哦、
1: 包括他的底蕴、
0: 哦、
1: 后来我还刷到一条视频，就是用打开《甄嬛传》的方式打开世界杯的 几大球队。
0: 哦，那这个我很感兴趣，这个比刚才男团那一趴我能说得上话，这个
1: 我觉得我得有必要节目里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当然我们就是纯属娱乐啊，纯属娱乐。就是如果说把世界杯当成《甄嬛传》后宫的话，一秒看懂所有的国家球队，
0: 怎么对号入座是吧？
1: 哎，
0: 好，
1: 这个反正这个绝对不是我自己写的啊，咱先说。
0: 他看的，
1: 纯属摘的网上的
0: 啊，他看的，
1: 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呢。阿根廷
0: 啊，对应
1: 阿根廷队对应的相当于甄嬛，
0: 哦、
1: 从早年屡试大赛数次折戟决赛，
0: 哎呦
1: 啊，这个凌云峰落魄，
0: 哦、
1: 就是对应、
0: 哦、
1: 是吧？
0: 不太爱看，反正那个
1: 就是历经伤病、质疑、
0: 哎，
1: 然后梅西的队友更迭，
0: 哦、
1: 蛰伏多年，一路逆袭，最后登顶世界杯，
0: 哦、
1: 从落魄贵人熬成了后宫太后，
0: 哦、
1: 就是你可以这么来理解阿根廷，
0: 比较曲折，但是哎，比较辉煌，
1: 最后
0: 的结
1: 局比较好
0: 啊。OK，
1: 这是按照上届世界杯的这个结果来说的话，
0: 嗯，
1: 巴西呢，相当于乌拉那拉宜修。
0: 是谁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乌拉那拉宜修是谁？
1: 那皇后嘛。
0: 啊，对啊，
1: 是吧？
0: 皇后娘娘。
1: 乌拉那拉宜修不知道，但我知道巴西是谁，对吧？所以我能理解他对应的
0: 嘛、啊。所以这怎么理
1: 解呢？就是因为巴西，你看足坛的老牌名门望族，祖上五夺世界杯，根基深厚，坐拥满殿天才，常年稳居四强热门，看似家底雄厚，但是队内有一些派系的暗流涌动，有一些伤病，屡次大赛临门翻车，这个守着老牌皇后尊位却难再登顶，
0: 就是因为有安琪拉小分队从中作梗。你知道安琪拉小分队是什么吗？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咱俩各有各的不明白是吧？
0: 你接着往后说吧。
1: 啊，说就是名气最大、底蕴最足、典型的老牌强队。法国相当于华妃年世兰财大气粗，人才遍地啊，这个顶配阵容，群星扎堆，天赋炸裂。但是队内球星也会比较有这个派系内卷比较严重，球星各自争宠。手握一手天胡牌，时常因为内斗关键时刻翻车。别人说的啊，别人说的。德国相当于沈眉庄
0: 啊，梅姐姐。
1: 哎，老牌名门，作风严谨沉稳，纪律拉满，四次世界杯冠军，底蕴厚重，为人踏实，不争风头。这个打法稳健克制
0: 啊，
1: 巅峰时稳居高位，后期逐渐没落，有一些伤病
0: 啊。
1: 不搞这个什么宫斗。啊，是靠谱老好人儿，德国常年稳定出现，但是难以次次冲冠啊，最让人安心的老牌强队。说西班牙相当于安陵容逆袭，夺冠概率第一，早年巅峰啊，靠极致传控横扫足坛，世界杯啊、欧洲杯啊、大满贯，全队年龄平均年龄比较小，新生代天才，打法非常快，非常凶，不再温柔传控，主打的是高速进攻，曾经隐忍蛰伏啊，今年翻身是被看好的新王。说荷兰相当于是端妃，
0: 一格殿娘娘，
1: 无冕之王。一格殿娘娘是什么？话说回来啊，说点我懂的啊，意思就是什么呢？一身才华，全攻全守打法，惊艳足坛，盛产超级球星，三次打入世界杯决赛，但是都输了。所以叫无冕之王嘛。你看，说早年被各大强队轮番打压，有一些伤病，常年有实力，但是没有冠军命，相当于这个深宫养老，与世无争。
0: 确实是有这个端妃娘娘的气质。
1: 对，说英格兰相当于是齐品，
0: 好，安琪拉，这是对上号了吧？
1: 这么个齐，说是身价全足坛天花板，说球星扎堆，纸面配置顶配，大赛习惯性心态拉胯掉链子。说葡萄牙相当于静妃，足坛常青老牌权贵，巅峰盛宠加身 ，C 罗凭一己之力扛起国家队多年，这个青春落幕之战稳强队。意大利啊，怎么了？你说？
0: 小鱼儿说了，赶紧说这一趴哦，我到家了，我要下车了，快说完，听着呢，这
1: 意大利相当于纯元皇后
0: 哦，哎呦，白月光，
1: 白月光
0: 哦，还真说到了曾经的足坛白月光，
1: 哎，但是今年世界杯没有意大利
0: 啊，
1: 所以相当于纯元皇后
0: 哦，哎呀，
1: 四次世界杯冠军，曾经的足坛白月光，优雅的代名词。常年时而缺席的，到底是常年还是时而？ 然后他说雀翼大赛也有爆冷出局、嗯、巅峰只留传说，像所以说为什么意大利相当于纯元。嗯，不知道刚才说到这个是不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啊，我觉得如果就尤其是又喜欢甄嬛传又爱看世界杯的朋友来说的话，刚才这趴应该听的还

0: 还挺有意思
1: 的，还挺酣畅淋漓的。但是我听完你这一番介绍吧，我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再重温一遍《甄嬛传》。
0: 我反正是等着世界杯看。但确实感觉这四年过得好快好快好快。刚才我们还说呢，说像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贺炜老师在解说当中还说，说四年前陪在你身边看世界杯那个人还在吗？等等等等的，的确好像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一下也就过来了。
1: 是，
0: 明天晚上，后天的凌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真的好快，不知道今年各位会不会关注到世界杯啊？你最支持的球队和球星是谁呢？是哪一支队呢？接下来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到四年前的卡塔尔，这首歌叫 Dreamers。

0: 刚才我们还聊到嘛，就是说你还印象里边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第一次关注到有世界杯这个赛事，看世界杯的比赛，那个时候是你多大？刚才我好好的想了一想，应该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这应该是我印象里我第一次好好的看世界杯的时候，2010年。
1: 谁给你的启蒙呢？
0: 没有人给我启蒙，
1: 就是自己就看见了，突然
0: 对。你要说非得家里边谁爱看球的话，我妈爱看球，我爸反而不太爱关注体育赛事。我妈平时经常看体育新闻啊，那个时候 CCTV5 呢，现在应该也是一天好几个体育新闻，
1: 是
0: 早晨有什么体坛快讯，中午有什么体育世界，晚上有体什么，还是就是好多体育新闻的节目，
1: 对，
0: 因为每全天都有不同的赛事嘛，所以那个每期都会看。2010年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看阿根廷被德国4-0淘汰，看得我极其痛苦。
1: 那首歌阿根廷不要哭泣是吧？
0: 那个是后来再看世界杯，就是每年了嘛，2010年，然后2014年在巴西，2018年在俄罗斯，然后2022年卡塔尔，现在又到2026年了，真的就是4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你说人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一个
1: 老头儿，
0: 哎，
1: 我今天已经第三次。
0: 你这人，这能有几届世界杯吧？你说，
1: 真的，
0: 是吧？我们看到微信有台星辰，他说1998年世界杯啊，那个时候刚毕业，在出差的路上，一路是在酒店里看的比赛，印象特别深刻。
1: 守护天使说，有没有像我一样为了听完这一段打开手机在线收听的？虽然我不看世界杯，但是我是甄嬛迷啊。
0: 哦，
1: 我们都是甄学家。
0: 还有微信后台手镯而后通幽，他说上午时间段的比赛啊，哎，这也给上班族带来了困扰，怎么样化解这一天的矛盾？那肯定是两不误。两不误啊。还有你看Harmony， 他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那个时候自己第一次看是吧？印象特别深刻的。
1: 这是跟我一样的，刚才思辰问我呢，我说我应该是那会儿，他说你这么早你就看足球了。
0: 说实话，我2002年世界杯，我没有一丁点的
1: 印象是吧？
0: 这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印象的，可能就是的确，哎，比较小，比较年轻。
1: 是。
0: 骑上蜗牛，这位朋友他说啊，时间真快啊，记得4年前看世界杯啊，那个时候还在居家呢，说这个当时每天晚上看世界杯，还有早安，他说到4年前的世界杯啊，难道不应该放一首《心墙》吗？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不会有呢？江他说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开始看球，匆匆忙忙过了很多年，脑海里有太多印象深刻的画面。阿根廷是从小就喜欢的球队，然而这几年让我选一支印象最深刻的球队的吧，我一定会说是克罗地亚，永不放弃，韧劲儿十足。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张靓颖，旗开得胜。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聊天的同时呢，不要忘记我们猜歌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点开。看一看这两行的声母，它是哪首歌的哪两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嗯嗯，
7: 第一行乌德西一一德七，
6: 对啊，你猜出来了吗？
7: 没有
6: 啊，我以为你猜出来了。就我觉得今天这个挺好猜的。
7: 是吗？乌德西一一德七，
6: 我觉得很好猜。
7: 我的不是我的，
6: 是我的，
7: 是我的。我的什么呀？
6: 你念我觉得都已经很音已经很接近了。
7: 一德七，
6: 对，
7: 让我猜一会儿吧，咱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6: Luna 啊，你说什么？
7: 对，我说跟世界杯什么的有关系吗？
6: 有关系，有关系，
7: 哦，有关系啊。
6: Luna 她说第一次看世界杯就是 Ole Ole Ole Ole 那次，忘了是
7: go, go, go。
6: 对，她忘了是99年了，陪爸妈看的呀。小的时候不懂，只知道每天家里边都在放这个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跟我爸还是喜欢阿根廷和梅西。
7: 为什么子琛念你这条留言？
6: 我，
7: 98年的吧，应该是。
6: 98年世界杯是吧？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才4岁，然后
7: 不00后吗？
6: 你看文龙啊，他说02年上小学，学校里组织看世界杯，中国队哥斯达黎加0-2，当时很难受。现在看来，
7: 那懂了。OK，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其他朋友的留言。图图爸说，有世界杯的印象的时候是94年，我刚上小学。说印象最深刻的世界杯还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02年的世界杯是我关注世界杯最极致的一届。说比较喜欢的球队呢，有当时的南斯拉夫和现在的克罗地亚。
6: 还有舍甫琴科，他说看世界杯哦，你看他的名字，舍甫琴科一定也是个球迷。他最早看世界杯是90年的意大利之夏，决赛马拉多纳对德国三驾马车，阿根廷惜败那一年。还有库存外贸这个朋友，他说4年前阿根廷冠军最火的是早安龙回啊，我有印象。2023年，阿根廷跟澳大利亚在北京踢了场球，那场球我去现场，哎，
7: 这算是他中的人生最大的一次。他当时中奖，我就在旁边，我们俩上节目呢。
6: 那个时候我跟节目里跟大家说都是我受邀去看的。
7: 哦，对，哎呀，忘了这事儿了。
6: 哎，你怎么是？那天我
7: 说说我那是懵了，那天都。
6: 那天就是这个时间。
7: 对，就是，
6: 我跟思达在上节目，
7: 是
6: 我手机狂震，我一看微博上好多人私信我，我说微博我多少年都不用了，就好多人不用微博了，然后看到好多人私信我说私信我什么呢？哦，原来我之前转发的一条，赛事的主办方，送球票，
7: 对，
6: 转发微博，
7: 对，
6: 就是抽奖，抽着我了。我的天哪，
7: 绝了。
6: 我当时就是我真的很诧异，
7: 对，
6: 我全是私信我问我转票吗。我觉得这我能转吗？我
7: 然后当时真的就他就看着手机就愣了，我说
6: 对，
7: 半天不说话，他说我中奖了，
6: 我中奖了，
7: 中什么奖，至于这结巴了都。
5: 官网官微、啊、这应该不是假的吧？我当时我就大脑就开始急速的运转，我的高情商我就去哪儿了？我现在我应该怎么接他这个话？他真要是万一是被骗了，这哥们儿情绪也不能直接一盆冷水给他浇掉啊！我说大概率应该是真的。我说你接下来考虑跟领导说，你这节目不上了。
6: 哎哎，你这别什么话节目里说。
5: 后来就说不行，盛庆邀请子辰去。
6: 是，嗯，哎呀，领导跟我说，哎呀，
5: 去
6: 吧，
5: 子辰。
6: 嗯，跟节目连个线，
5: 对，正大面
6: 也是，你这受邀去参加啊，
7: 难得的机会啊。
6: 对对，当时，然后就去了。哎，咱不是说求
5: 说呢，
6: 说哪儿去了？这是
5: 大家也爱听。你看张宇就说了，说为了听你们说世界杯这一段，我连男排的世联赛我都暂时不看了，
6: 该看看啊。
5: 对，
6: 该看看
5: ，我们节目有回放啊。
6: 有朋友说戴风之说我的第一个字母打错了，是吧？我第一个字母打错了吗？打错了吗？应该没有吧？没事，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首歌就好了，好吧？小七已经发送语音过来了，都已经。
5: 那我就知道是哪首歌了。嗯、乌德西伊伊德奇，没错呀。
6: 没错吧？我记得好像现在也没有错。
5: 反正不是我的就是你的。
6: 对。对。来吧，大家已经发送语音过来了、已经跟大家说了这首歌呢，这两句啊，它是和世界杯是有关系的。而且刚才有朋友已经点出来这首歌
5: 了、
6: 说今天世界杯不应该放一首这个歌吗？哎，我这不就安排了吗？听一下小七
5: 好
6: 发过来的语音。
8: 我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
6: 好听、我发现小七唱歌也很好听，
5: 是
6: 和 IX 有的一拼。
5: IX 坐不住了，
6: 和戴风之也有的一对抗。
5: 戴风之也坐不住了，
6: 还有秦风为霜啊，他说子辰美洲杯阿根廷巴西在鸟巢那场看了吗？美洲杯阿根廷和巴西在鸟巢踢过吗？啊，
5: 有点乱，
6: 我没有印象。哎，
5: 美洲杯
6: 也可能是我了解的少啊，也可能是我了解的少。还有笑笑，他是第一次看世界杯啊，1998年那会儿六年级，因为班里同学都经常踢球看球，所以说我们很多女生也在跟着看啊。后来是02年上高一，中国队第一次踢进世界杯，我们学校都不上课了，每个班打开电视看球。再后来是2006年和大学同学一起去啤酒花园看球。2010年不记得了，2014年和同事一起。2018年也不太有印象，但是上一届我记得清清楚楚。闺女上二年级，我喜欢的阿根廷进了决赛，我带着闺女半夜起来看球，后来阿根廷夺冠。后来巴蒂斯图塔就是阿根廷的一位球星也出来了，闺女比我还开心啊。她说妈妈第一次看世界杯阿根廷就夺冠了。前两天我跟闺女说今年世界杯又要开始了，她说妈妈我还要和你一起看。我谈不上是个资深球迷吧，但是将近30年的近30的和世界杯的故事见证了我的青春、大学、工作、为人妻、为人母的每一个阶段。还真的是这样。想想看，我们大家好像的确好像以4年为一个刻度尺的话，就感觉好像也跨越了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重要的时刻。
5: 是，
6: 说到刚才就借着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还记得2010年那个时候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也是决赛，也是阿根廷踢德国决赛。当时我是在浴桐门口和几个阿根廷球迷的小伙伴穿着阿根廷球衣一起看球。

0: 球。
1: 嗯，
0: 到加时赛的时候，两队还是0-0。
1: 后来你去上了个厕所，是那个事儿吗？
0: 对，我跟你说过，
1: 说过。
0: 我后来我说我去个厕所吧，我实在憋不住，我去了个厕所，外边就开始欢呼。
1: 嗯，
0: 我当时在脑子里我都想，我的天啊，
1: 欢呼谁的？
0: 欢呼谁的这是？我出来之后，我第一眼我就看向我的那个桌的另外小两个小伙伴的表情，
1: 他们的状态，
0: 他们的表情就是很痛苦的表情，我就知道、坏了，
1: 坏了，谁让你去上厕所？
0: 真是早不去晚不去的，要不说我愧对阿根廷吗？我那时候上厕所，开玩笑开玩笑啊，确实，如果说作为这个四年一个刻度尺的话，想想看，四年前的你，八年前的你，十二年前的你。这四年都数不过来了。那个时候呢，你都在干嘛呢？
1: 嗯，
0: 第一次关注到世界杯的赛事，当时你是多大？看的是哪一年的世界杯呢？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医。

0: 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3: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个眼睛啊，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3: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4: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8:3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5: 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呢，说是我孤陋寡闻了吗？新墙和世界杯的关系是啥呀？因为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不是这个内马尔就特别火吗？
6: 对，
5: 就是短视频平台上内马尔的视频，就是巴西队的视频，就是一边跳那个桑巴舞，
6: 对，
5: 一边配的新墙的 DJ 版的那个 BGM， 动次打次，我的心有一道墙。对，所以就这个歌特别火，包括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新墙，还有蜗牛，包括逆战和孤勇者，这几首歌曾经在上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放过几首中文歌，当时也是被这个网友们投票选出来的，
6: 有品。
5: 所以说的确刚才这说到这几首歌都是登上过世界杯的赛场的，所以说为什么这新墙一提到世界杯，现在大家想都是新墙的是。
6: 可能郭靖老师也不知道是怎么会这样的，
5: 是吧？黄蓉也不知道。
6: 就赖的这位朋友还说呢，说2010年世界杯，阿根廷跟德国踢的那一场，正好是周杰伦在工体开演唱会。看完演唱会，我就抓紧听广播，然后听到的就是新赛的4-0。
5: 对，我也记得2010年世界杯那个时候，我是在家看的。淘汰赛的第一轮好像是阿根廷和德国，那个时候的主教练还是马拉多纳。被踢了个4-0，哎呦。给我幼小的心灵当时
6: 来了一记重创啊！
5: 对，所以说就理解了为什么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那么兴奋，就是经历了很多之后，有一种那种感觉啊。Lisa，
6: 他说最难忘的是2002年的世界杯，那个时候上高中，说全班同学晚自习的时候一起看，超级开心。然后那个时候中国队入围，我们小区的叔叔半夜放炮，拿着盆子当当当当的在敲敲锣打鼓的。说那个时候我们班同学呢超级喜欢足球，然后他们每天晚自习呢都被班主任赶进教室，然后呢年级主任还说上高中的时候呢看世界杯，说认识了梅西，然后超级喜欢梅西。
5: 还有微信会员 LV3 这位朋友，他说上届世界杯啊，当时自己身体不舒服呢，当时后半夜还躺着看的决赛，阿根廷夺冠，当时自己也是热泪盈眶啊。还有巴赫家的金鱼，他说刚才那位朋友在微信后台说的巴西和阿根廷啊，在鸟巢踢的那应该是2008年奥运会那个时候，不是美洲杯，应该是另外一场比赛。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说说看，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真正感知到世界杯的这场赛事是什么时候吗？那个时候你多大？看的是哪场比赛？还有印象吗？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啊。 夏天呢，当然大家别光顾着发泄了啊，这运动了，同时呢，我们也身体也得好好的滋补一下。
6: 对，
5: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规格啊，夏天吃吃阿胶来好好的清补。千年汉方冬至子是黑芝麻阿胶糕，高端系列的这个贡胶品质，一盒是200克，原价79，品牌618特惠，四盒到手只要199，加6.18块，还能再多得一盒。同时我们还支持试吃。
6: 对，
5: 下单之后呢，你还可以再抽幸运大奖。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看这款高品质的阿胶。
6: 要说冬至子时的阿胶，那称得上是贡胶级别，这是因为在冬至子时的这个时辰，就是全年里阴阳相交的这个那个关键时候啊。这个驴皮呢，胶质也是最饱满最厚实的，所以它这个养分是锁得很牢的，严守的是古法熬制，滋补能力是很强的。用料也很实在啊，足量的黑芝麻搭配着这个醇厚的阿胶，嚼着是那种香糯绵软，没有乱七八糟多余的那种添加剂，
5: 是，
6: 所以它的口感是越嚼越香，很好吃啊。每盒呢是200克，随手咱就能吃两块，然后轻松的补气血。
5: 是的，618专属福利，原价一盒79，今天直接给到199，四盒的套装，还可以拆开一盒来试吃。加6.18块，再多给您一盒，200出头，整整五盒，核算下来一盒也就40多块钱。囤一次可以吃大半年，下单还可以参与到幸运大抽奖。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6: 是的，内服阿胶补气血，我们的这个皮肤补水修护还得靠这个面膜。同样您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上市老牌宝藏国货，就林清轩他们家的二裂酵母多肽面膜。二裂酵母修复这个受损的屏障，改善熬夜之后的脸儿这蜡黄暗沉，多配这个搭配黄金多肽这个组合，淡化我们脸上的这个干纹细纹，让脸蛋呢是一直保持那种紧致弹嫩的状态，而且一片呢就能兼顾有补水修复还有这个提亮淡纹急救的功效。这大牌同款的抗老成分，价格是非常亲民的。一盒里面呢是10片，三盒到手是109，下单呢再加赠大家6片，也就是到手整整36片，合下来一片只要3块钱，低成本养成我们的素颜好状态。另外提示大家，618年中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所以多重的这种惊喜啊优惠都等您来拿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
5: 是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抽奖开始喽。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瑞奇·马丁是世界级的偶像歌手，拉丁音乐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生命之杯》，鼓乐节奏，号角奏鸣，颇为煽情，它是很多足球节目用来烘托气氛的首选曲，最能让人心情澎湃的足球歌曲。1998年法国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生命之杯》。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0: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我们的大橙子聊天室还在抽奖继续啊！恭喜一下天秤座流星今天获得了这份奖品。
1: 是的，
0: 我们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些文创周边来给大家来准备啊。
1: 对对。
0: 接下来我们会准备为大家来送一波我们大橙子的主题的这个口袋风扇，所以大家也可以再期待一下啊，后续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主持人文博陪伴您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汽油价格上涨 23.5%， 猪肉价格下降 16.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了一系列的先进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展，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今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大幅下调，集体破价每克1300元，周生生足金的饰品报价是每克1277元，老庙黄金的足金价格饰品报价是每克1283元。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人数预估是超过500万，那每年新增确认是30万人，已经成继近视、肥胖之后，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尤其是10到15周岁的女孩子发病率更高，那早发现早治疗是关键，轻度的可以运动康复，中度的需要佩戴支具，那重度的可能还要面临手术。上海戏剧学院今天公布了2026年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拟录用名单。其实，在录用的过程当中，演员黄晓明上榜了，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面的博士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的常规挑战赛，正式来公布了。那在昨天公布的信息当中，国乒混双温润博以及彭曼与袁丽琴陈毅首轮将会相遇，这就意味着两队组合将会至少有一组在正赛当中首轮被淘汰出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北部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 FM 1024，这里是每天下班路上跟大家来进行科普知识。那我们大讲堂都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省第八医院营养科的负责人陈梅翠医生，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夏季营养健康的话题。陈大夫您好。那其实说到夏季高温哈，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普遍会出现像食欲下降啊、乏力啊、睡不好啊，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3: 是这样的，夏天呢温度比较高，那么湿度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们的人体代谢呢也会相应的加快，夏天呢咱们的出汗量呢也比较多，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一个水分啊、电解质的一个流失。同时呢高温呢有时候它也会抑制一个我们消化液的分泌，胃肠蠕动呢也会变慢，所以说呢我们全年龄段呢都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食欲差呀、精神不振，或者是最近消化比较弱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它那个不同人群的表现特点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儿童呢他的脾胃比较娇嫩，更容易积食腹泻。中年人呢他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会常吃外卖呀，就会容易上火，肠胃紊乱。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人呢普遍会存在的一个味觉减退、消化功能呢减弱的个现象，所以呢它会更容易出现一个营养不良和脱水。所以说我们夏季营养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做到饮食清淡不寡淡，补水呢但是也不暴饮水，我们要选择一些易消化不伤脾胃的一些食物，来确保食材安全卫生，防止腹泻。
0: 那说到这个饮食清淡了啊，是我们夏季的一个原则。那很多人理解为是只吃蔬菜不吃肉，那全年龄阶段都应该正确的实行清淡饮食。那您 在一般情况下营养课的搭配当中啊，那一般情况下怎么样就叫做清淡饮食了呢？
3: 清淡饮食呢，它绝不是只吃素，比如说我们只吃蔬菜不吃肉啊，这样是肯定不行的。我们呢，平常在选择食材以及在烹调食物的时候呢，我们要少油、少盐、少糖，然后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确保呢食材新鲜，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烹饪，来保证我们的营养均衡。比如说对于我们那个一个儿童人群来说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孩子呢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鱼呀、虾、鸡蛋、牛奶、瘦肉等等，来保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发育。烹饪方式呢，我们要选择一些蒸、煮、炖、清炒等方式。那么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呢，他们的活动量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呢要确保主食充足，然后搭配一些优质的蛋白，少吃一些油炸和烧烤的食物。对于中年人来说呢，最主要的是要控油控盐，日常饮食中呢注意增加蔬菜和一些粗粮的摄入，避免暴饮暴食。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软烂易消化的食物，保证呢摄入充足的蛋白，来减少我们肌肉流失的速度，少吃一些油腻冷硬的食物。所以说饮食清淡饮食的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要保证营养不缺失，肠胃无负担。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夏季啊，人体出汗比较多，那前年龄段啊，每天应该喝多少水，又应该怎么样去正确饮水呢？
3: 首先呢，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啊，就应该遵循一个少量多次的原则，优先选择凉白开。我们不要等我们渴了以后我们再喝水，我们不渴的时候呢也要喝，来一个小口的啜饮，来避免呢我们比如说大量运动之后流大量汗之后然后猛灌水。那么饮水量呢，比如说我们对一个2到3岁的儿童呢，我们可以确保每天饮用600-700毫升的一个水。那么对于4到6岁的儿童呢，我们可以每天饮用700到800毫升的一个水量。那么对于比如说我们7到10岁的一个儿童呢，我们每天可以饮用1000毫升的一个水量。对于青少年来说的话，他可以每天饮用比如说1100到1400的一个量。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我们要保证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一个水量。
0: 那很多人啊，在夏季喝水的时候，他可能不愿意喝没味的水啊，都是喝果汁啊、凉茶呀、冰饮啊去代替白开水。那有哪些危害呢？
3: 确实是很多人夏季吧，天气比较热，大家都很喜欢买饮料啊或者冰饮来喝。那么我们任何年龄段呢，我们都不建议用饮品来代替白开水，尤其是含糖饮料。含糖饮料呢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儿童会肥胖啊、龋齿，然后他的食欲也会更差。中年人呢，如果喝过多的

0: 一个含糖饮料呢，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血糖尿酸高啊，老年人呢也会增加肾脏负担。那么一些凉茶呀、绿豆汤，它也比较偏寒凉，如果说是长期喝的话，我们就容易比较伤脾胃。那么果汁呢，它看似比较健康，但是它可能糖分比较高，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膳食纤维呢也会流失。
1: 嗯，那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夏季会出汗比较多嘛，电解质的流失也会比较快一些啊。那哪些人需要去补充电解质，又应该怎么样去补充呢？
0: 如果夏天呢，我们进行一个普通的一个日常活动的话，我们喝白开水就可以。如果是进行了一个大量的运动，或者我们在进行个户外的工作，或者是出汗比较多，我们就需要补充一个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儿童青少年剧烈运动之后呢，我们可以喝一些稀释的电解质水，一些淡米汤。如果说一些户外工作的一些成年人呢，我们可以喝一些淡盐水，口服一些补液盐。那么老年人呢，我们不建议自行的喝一些浓盐水，来避免我们那个血压升高，可以通过一些自然的食物来补充一些钾，比如说香蕉啊、冬瓜啊，一些豆制品。我们一个补充的原则呢，就是我们最好是不浓不多，不长期，我们主要以食物的补充为首选。
1: 嗯，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啊，我们也会让我们的营养老师来给大家进行科普。

0: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0: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9: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块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9: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9: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营养科负责人，我们的陈梅翠医生，跟朋友们一起来讲到了关于夏季养生的话题。那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那到夏天就是喜欢喝点果汁啊，怎么办？还有就是我们说，那夏天出汗比较多啊，电解质流失，怎么样去补充？我们这个时间呢，继续请出我们的陈老师来说一说啊，那青少年在夏季运动当中消耗比较大，饮食上应该怎么样去兼顾防暑长高增强体质呢？
1: 首先呢，青少年夏季呢，它是一个长高的一个黄金期，我们在饮食上呢主要注意要三点，要摄入足够的主食，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补充钙和维生素，在日常饮食中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牛奶、牛肉、鱼虾、豆制品等等，都是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每天呢可以摄入蔬菜500克，也就是1斤左右，那么水果呢200到350克，也就是半斤左右，在主食的摄入上呢，我们可以把一些细粮换成一些杂粮，可以占一半。运动的前后呢，也要及时的一些补水，避免熬夜，不吃路边的烧烤，不要喝一些甜饮料，高温天呢，我们也要避开一个中午的一个运动，防止中暑和一些低血糖。
0: 那其实说到这样，中年人啊，比如说他夏季的时候应酬比较多，经常出去吃外卖呀，熬夜呀，也特别容易上火，可能还会有高尿酸呀，脂肪肝呀等等，这时候我们的饮食应该怎么样去调节和处理呢？
1: 在饮食上呢，我们中年人核心呢，就是我们要控糖、控油、控盐，还有控嘌呤，减少一些，比如说我们外卖呀、烧烤、啤酒啊、卤味啊等一些的摄入，我们可以多摄入一些，比如说绿叶菜呀、一些瓜类呀，主食当中呢加一些粗粮，比如说糙米呀、燕麦呀、藜麦呀等等，每天呢可以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比如说鱼肉啊、鸡胸肉、豆制品，多喝水呢可以促进尿酸的一个排泄，在晚餐的时候呢，我们要早点吃，然后少吃，不暴饮暴食，坚持清淡规律的饮食呢，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缓解上火、便秘和一些肠胃不适。
0: 还有就是老年人啊，消化不好，而且牙口不好，吃的比较少，那夏季呢就容易营养不良脱水，那饮食应该有哪些关键的要点呢？
1: 老年人呢，他是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群，夏季的饮食呢，我们要遵循一些比如说比较软烂呀、温热、少量多餐，干净卫生的一个原则，在烹饪食物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一些食材呀切小煮软，避免食用一些比如说生硬的呀、冷的呀，一些比较油腻的一些食物，每天呢保证一个鸡蛋呀或者牛奶、酸奶的一个摄入，我们可以比如说早上一杯纯牛奶，然后呢晚上呢我们可以喝一袋酸奶，适量的吃一些鱼呀、一些豆腐，比如说我们一周吃2次鱼，来防止肌肉流失。
0: 还有就是夏天大家都很喜欢喝绿豆汤啊、酸梅汤什么的，那这些能不能全年龄阶段都喝，然后怎么喝会更加的健康和安全呢？
1: 这类饮品呢它比较偏寒凉，我们就是最好不要天天喝，也不能冰着喝，比如说儿童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一周喝1到2次，喝一些温热的呀，少量的喝，不要放太多糖。我们成年人呢可以偶尔喝，然后清热解暑，老年人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脾胃虚寒的呀，容易腹泻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喝。绿豆汤呢，我们在煮的时候也不要煮太浓，我们在做酸梅汤的时候呢要少放一点糖，建议放温之后再喝，不要空腹喝。
0: 你看夏天就是水果也特别多，尤其是像西瓜呀、桃子啊、荔枝啊等等，都很好吃，都很甜啊，那各个年龄阶段应该怎么吃比较健康，每天吃多少量呢？
1: 夏季呢应季水果确实是比较多，那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贪多，应该适量的吃，选择一些应季的水果，比如说儿童呢，我们可以每天一个拳头一个大小的一个量，不要吃一些冰水果，对成年人呢，比如我们可以一天摄入200到350克的一个水果，那荔枝呢比如说像龙眼它比较性热，多吃呢容易上火，我们一次呢不超过5到8克，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我们一天可以摄入比如说200到300克的一个水果量，以软质的一个水果为主，比如说一些桃啊、香蕉啊，少次多量的吃。
0: 您看啊，夏季冰箱用的也比较多，你像剩饭菜啊，还有凉菜啊，卤味啊，冰镇这种西瓜呀、其实特别容易引发这种肠胃炎啊，而且全年龄阶段啊，我觉得应该都有应该提个醒，让它预防一下，这个又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1: 确实那个夏季呢是食物中毒的一个高发期，所以我们要记住四句话，就是现做现吃最安全，剩菜呢不超过12个小时，凉菜呢我们要少吃，对冰箱呢我们要定期的消毒。我们的儿童啊，有老年人他的体质比较弱，我们尽量不吃隔夜菜，外卖的一些凉拌菜，如果说我们家里有剩菜的话，就必须要彻底的加热再食用。生熟的一些食品呢，我们也要分开的一些储存呀，来分开的一个烹饪。食物呢，我们不要反复的冷藏。一旦出现，比如说我们有腹泻呀、发热呀，或者是呕吐的一些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0: 那中年人啊，在夏季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等等的，这个又应该怎么样去防控暑又防慢性病呢？
1: 我们三高人群呢，夏季饮食呢要遵循，比如低盐、低脂、高纤维、规律进餐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每天我们的盐的摄入量呢要少于5克，不要吃一些咸菜啊或一些加工的肉制品，多吃一些芹菜啊、木耳、冬瓜等新鲜的蔬菜。主食呢要粗细搭配，蛋白呢我们要优先选择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鱼啊、虾呀、一些瘦肉。多喝水呢防止血液粘稠，不要喝一些冰水啊，也不要吃大量的一个西瓜。同时呢也要戒烟限酒，避免我们情绪激动，不要暴饮暴食。
0: 那你看老年人夏季就容易没有食欲啊，这就会导致贫血呀、低蛋白，这个时候又怎么帮我们的老年人来补充营养？
1: 老年人的重点呢，首先是我们要预防发生营养不良和肌肉衰减，所以我们要每天摄入足量的一个优质蛋白，比如说牛奶、鸡蛋、豆制品、鱼啊或者瘦肉啊，可以每天选择2到3种，达到120到200克左右的一个量。主食呢加一些杂粮，因为杂粮中富含一个 B 族维生素。贫血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比如说红肉啊，少量的一个动物的肝脏啊，一些菠菜等绿叶的一个蔬菜。吃饭呢要吃7分饱，少量多餐，我们也不要长期的吃素，否则容易乏力，降低免疫力。
0: 那大家有关于夏天养生的问题啊，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陈老师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到。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讲堂。
5: 直接点的32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省八院营养科的负责人，我们的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夏季各个年龄段的养生的话题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关于青少年啊、中年啊，还有我们的老年人。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小宝宝们啊，就是我们的婴幼儿们。比如说在0到3岁的婴幼儿，他们这个小宝宝在暑期的时候，我们说到天热了之后啊，应该怎么样去防暑呢？
6: 首先呢，夏天的温度比较高，太阳也比较大，我们呢最好就避免在比如上午的10点啊到下午的4点，中间呢到带宝宝外出，室内的温度呢我们控制在比如说24到26度左右，温度不要太低。那么空调的风口呢，我们也不要对着宝宝直吹。穿衣的话可以给宝宝呢选择一些比如说纯棉的薄款的衣服，不出汗呢也不捂汗，也不要再让宝宝长时间的在密闭的一个推车呀或者私家车里停留。我们在上车前呢要提前的开窗散热，如果说宝宝出汗了要及时的擦干他的后背啊脖颈啊，来及时的更换汗湿的衣服，避免吹风受凉。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对于婴儿来说呢，他的母乳啊或者配方奶是主要的一个水分来源。那么对于6月龄呢，或者是一些我加了辅食之后呢，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少量多次的喂一些温水。那么2岁以上的儿童呢，除了我们日常饮食和一些比如说我们喝的一些配方奶当中的一些水量呢，我们可以分次的一些补水600到700毫升的左右，不要给喂一些比如说冰水啊、凉茶啊或者一些含糖饮料。那么辅食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比如说南瓜泥啊、冬瓜泥啊、一些粥啊等等，严控一些比如说我们不要吃一些西瓜呀、冷饮，还有就是尤其是呢冰镇水果。平常饮食呢要少食多餐，天热的话减少一些比如说重油的一些辅食，来防止宝宝及时的一个发热。那么如果说他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烦躁哭闹啊，或者少尿，口唇有点发干，体温37度以上呢，我们最好就给他立即转移到阴凉处来进行补水降温，防止中暑。
5: 除此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关注到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因为他们呢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去幼儿园了，对吧？生活当中呢来来回回的，可能在外面暴晒的机会就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让他防暑降温，同时注意营养呢？
6: 确实是。所以说对于学龄前儿童的话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早晚凉爽的时段，比如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配好遮阳帽啊，穿一些透气的防晒衣。在游乐场游玩的时候，尤其是在塑胶地面上呢，我们正午高温的时候，我们尽量不玩耍，然后防止地面的一个烫伤。 居家时呢，我们要避免一个长时间疯跑剧烈运动。如果说大量出汗了以后呢，我们也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然后大量的大口的猛灌一些冰水。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要比如说保证每天800毫升的一个温开水，少量多次的啜饮，每次可以比如说100到200毫升左右。如果说天气比较炎热呀，出汗比较多，我们再可以适量的再增加一些。绿豆汤呢，如果说要喝的话，我们可以一周呢喝个2到3次，要喝一些温热的，不要加冰，然后杜绝一些雪糕啊或者一些冰汽水。然后每天呢要保证蔬菜水果的一个摄入，比如说一个200毫升200克左右的一个应季的瓜果。吃西瓜的时候呢要选择一些常温的，少量的吃。三餐呢要饮食清淡。比如说用一些不要吃一些油炸的一些肉食，可以摄入一些比如说蒸鸡蛋羹啊，那个鱼虾呀，或者是一些豆腐，来补充油脂蛋白。
5: 那比如说学龄的青少年啊，我们的这样的小朋友们7到17岁吧大概，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夏日如何防暑？
6: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他们一般都会在一个进行上学。那么说比如说我们在体育课的时候啊，或者长跑的时候呢，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那么高温天呢，我们要减少一个高强度的一个集训。出汗后呢，我们可以休息15分钟之后再进行补水，不要立即的跑到屋里去我们去吹空调。日常呢，我们那个书包呢也不要背过重的物品，常备的一个防晒帽。如果进行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的话，我们最好就是每40分钟啊，我们到阴凉处进行休息一下。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首先保证每天饮水，比如说1000到1400毫升。炎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到1200到1600毫升那个水量。如果运动量还比较大的话，可以酌情的再添加一些，比如说淡的电解质水，戒掉把奶茶呀或者碳酸饮料当水喝的一个习惯。每天呢也要保证我们一个肉蛋奶的一个摄入，多吃一些比如说苦瓜呀、丝瓜呀、芹菜等高钾的一个蔬菜。夜宵呢少吃一些烧烤油炸的食物，避免内热上火。
5: 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我们的营养科的负责人陈梅翠医生，跟朋友们一起来说到了关于我们老中青啊，这个在夏季营养以及防暑降温当中的一些这种小的特点，以及我们说应该注意的事项。那刚才我们也关注了小宝宝们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再次来请出我们的陈老师。那比如说对于60岁以上啊，就是含我们的慢性病人群吧，包括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样的老年人，我们应该在夏季怎么样注意养生呢？
3: 老年人呢是一个重点的人群，因为老人的他的体温调节能力是比较弱的，身体的一个散热也会变差，对高温呢他可能

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要只依赖于老人自己的感受。在晨练时呢，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时间点。如果必须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晨练的话，我们要选择一些阴凉的通风处。如果在居家的时候呢，要空调在20度左右为宜。注意呢，我们要早晚要开窗换气，不要整日的密闭关窗。对于独自居家的老人呢，我们要常备一些温水，不要等口渴了之后我再喝水。如厕的时候呢，也要起身放缓一点，因为高温呢它可能容易导致头晕跌倒。在饮食上呢，我们可以每天分次的补水，比如说1200到1500毫升。

0: 比如鸡蛋呀、牛奶。然后糖尿病患者呢，如果说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呢，要选择一些低血糖生成指数的一些品种，比如说苹果，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少量的食用，然后不吃一些冰镇的果品。当然了，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老人呢中暑前呢，他的症状呢可能比较隐秘，我们不容易察觉。如果出现了乏力呀、胸闷呀，或者是我们食欲比较骤然下降了，我们就要提前的一些降温补水。
1: 那其实说到在夏季，你看这两天吧还比较凉爽啊，还不错，但是呢其实前一阵儿还有包括我们说在七八月份啊，一定会经历一个高温和酷暑的。那如果在夏季比如说有中暑啊等等的情况，我们饮食上应该有哪些可以防暑啊这样的一个食物可以去补充呢？
0: 我们防暑的食物呢，主要我们以清热除湿补水为主，比如说一些苦瓜呀、冬瓜、绿豆啊、丝瓜、黄瓜、芹菜等等。那么对儿童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准备给他准备一些冬瓜汤啊，一些丝瓜汤，或者是番茄呀、黄瓜等等。然后成年人呢，可以吃一些苦瓜呀，吃一些少量的一些绿豆，比如说做一些绿豆饭，然后莲藕啊。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山药啊、南瓜呀、一些豆腐汤。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防暑的关键呢，总结起来呢，就是我们不要贪凉，不过饱，也不暴晒，饮食清淡，比吃粮食要更安全。
1: 那可能很多的家庭当中，夏季也会给老人和孩子吃一些这种降火呀、补身体的这种汤品，你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0: 我们不建议那个自行的吃一些，比如说长期的吃一些汤品和保健品。我们汤品呢可以适度的吃一些，选择一些温和的。那么保健品呢不推荐我们常规吃，因为儿童的脾胃啊比较娇嫩，那么寒凉的补品呢容易伤阳气。如果说中年人我如果乱补的话呢，就容易上火。老年人呢消化它是比较弱的，那保健品呢有一些会增加肝肾负担。那么食补呢实际上远远胜于药补，因为黄帝内经当中呢就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宜，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我们正常的吃饭吃菜，保证肉蛋奶的一个摄入呢，就是我们最好的调理。如果说确实体质偏薄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就医，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使用。
1: 那给我们来说一下一日三餐怎么搭配吧。
0: 首先呢，对于我们所有人都通用的呢，就是主食上，我们要有粗有细，有细粮也要有粗粮。每餐呢都要保证有优质的一些蛋白，那个蔬菜呢，我们要天天，餐餐几乎都要有蔬菜，最好是占我们一半的一个餐盘。我们要足量的饮用白开水，比如说每天保证1500到1700的一个饮水量，少冰少甜少油。对于比如说我们儿童的话，我们就多吃一些鸡蛋呀、牛奶，学软烂多样好消化。对于青少年来说呢，我们要摄入足够的主食，蛋白呢也要充足。那么中年人呢，我们要控量、控油、控盐，多吃蔬菜，还有多吃粗粮。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选择一些软烂呀、温热的一些食物，少量的多餐。简单来说呢，就是比较规律坚持的一个饮食，就是我们最健康的一个夏季饮食。
1: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作为最后我们给大家来去提点一下吧，就是夏季营养最核心的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0: 夏季养生呢，我们要先养胃补水。

0: 那我们优先选择白开水安度假啊，前年龄段我们都要少生病更舒适。
1: 嗯，那稍后的时间会是由名媛带来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也感谢我们的陈主任。

0: 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雷雨时部分地区呢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石家庄西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自于张韶涵的一首《隐形的翅膀》，又一年的高考哈，画上了一个句点，结果当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看似是一个句点，终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高考呢，是人生的一次重要站点，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每个人都要继续往前走，去看更多的风景，去探寻更辽阔的人生。而在备战高考的日日夜夜里，挥洒过青春的汗水，全力以赴地努力过，这就是最重要的意义。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

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首《旅程》。《旅程》这首歌呢，也是张惠妹的一首，可以说是遗珠作品哈。那这一路走来呢，其实不论是顺遂多一些，还是曲折多一些，都是人生路上的独特风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儿，都变成了成长路上的美丽铺垫。就像张惠妹这张专辑的文案写的，生命是旅程衔接而成的，每段不同的旅程，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与不同的人愈合，成就不同的缘分。每一段旅程，不论是悲是喜，挥汗或落泪，值得珍藏的是记忆，独一无二的是从中汲取的力量。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陈楚生获奖之作《

楚生这首获奖之作，很多人呢听到陈楚生的这首歌的时候也特别的有共鸣，他的妙处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首歌里看见自己，哪怕只是一两句歌词，只是副歌的一段旋律。唐田的歌词没有半句华丽的修饰，全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细碎日常，可就是这些细碎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人生。陈楚生就像是一位老友，坐在你对面安静地唱着，分享着心事。富有颗粒感的嗓音啊，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倒映出了他的完整心路历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这冬天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江美琪，爱情的重量。2010年的江美琪呢，除了在音乐的表现力上更加的自在入心了，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更加成熟。爱情的重量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合适的重量才是最美丽的牵绊。江美琪的这张 EP 呢，没有惊艳的制作，只有恰到好处的温柔与真实。这种不迎合不急躁的自然的重量，反而成了她最动人的地方。我们来听这首《爱情的重量》，来自江美琪。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雨过天晴，云破处，
5: 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哪里。
4: 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5: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6: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周杰伦的这首，不能说的秘密。很多人眼中

呢，周杰伦最浪漫的一句歌词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出自于周杰伦为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所写的同名主题曲。作词人呢，是他的老搭档方文山。这首歌描写的是青春里的暗恋心情。或许每个人青春里都有过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可能是没说出口的暗恋，可能是没能走到最后的初恋。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这句歌词刚好戳中了这份藏在心底的遗憾。方文山善用情境来铺陈情绪，整首歌词呢几乎全都是短句子，配合渐进的旋律，把那种爱而不得的伤层层递进地表达出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来自于萧亚轩的这首《爱的主打歌》。有人说呢，听萧亚轩唱这首歌真的是可以听得到砰砰的心跳声，低沉自信的唱腔把这首歌演绎得充满张力，恰到好处的咬字力度呢，收放自如的演绎，将爱上一个人时对方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美丽心情表达得恰如其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志成，凌晨。

0: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石家庄西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陈明的一首《日子》哈，一首很温暖也很有力量的抒情歌，细腻的叙事风格呢，娓娓道来对琐碎日常的珍视，将爱的坚守唱进了平时温情的词曲中，传递出了聚散并非人生终点的豁达态度。这是赵英俊词曲创作的歌，让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感悟，碰撞出了更深的情感领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赵英俊，这首歌呢也曾经治愈了很多很多的人，就是你每一次听到他的时候都很想为自己送上一朵小红花，鼓励自己呢在现在和未来的人生路上都要更勇敢的往前走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其实在我们每一次回忆或者是说去找到我们从前曾经听过有感触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去理解的歌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感受到一种新的共鸣哈，那也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我们慢慢在歌曲当中生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慧敏和林隆璇的留言哈。这首歌呢其实曾经在30年前哈，它是有很高的流行度的，因为当时呢周慧敏跟林隆璇的合作它非常符合我们印象当中的旋律性很好，那歌词又能够戳中泪点哈，包括两个人的演绎呢非常默契的这样的一种我们听起来会很有感触的对唱歌曲。那么这首歌呢当年呢其实也在华语流行乐坛哈留下了很多的支持的声音。最初呢其实林隆璇对周慧敏呢是存有花瓶偏见哈，也拒绝与他合作，直到听到周慧敏的声音的时候演唱哈，他才改变了看法哈，亲自作曲促成了这次合作。我们来听这首留言，来自周慧敏和林隆璇。

周慧敏林隆璇的一首留言哈，留言当年呢是拿下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女合唱歌曲的铜奖，成为了周慧敏歌唱生涯颇为重要的代表作。这首抒情歌呢，它就是想表达哈，相爱之人要在流言蜚语中呢坚守真心，把爱情中彼此信任的重要性透过音乐表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和梅艳芳，这也是一对挚友的默契合作，别说爱情。

刘德华和梅艳芳一首《别说爱情苦》，这是刘德华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中爱情三部曲的终章。孤星泪讲痴情，冰雨讲心碎，到《别说爱情苦》呢，完成了从痴情到释怀的心境蜕变。别说爱情苦，爱过就该清楚，爱情本就是苦乐参半的哈，依然愿意坦然去爱，坦然去接纳遗憾的结局，那这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生命中的重要的成长经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继续来分享2003年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哈。这首歌我们都太熟悉了，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能跟着唱起来。2003年容祖儿推出专辑《我的骄傲》，其中收录了一首帮助她打开内地流行乐坛市场的歌，就是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描绘的是女孩追逐梦想、勇敢追爱的过程，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心态。歌曲旋律朗朗上口，以清新励志的风格呢，被众多歌迷喜爱，成为了容祖儿最重要的一首普通话抒情歌。20多年过去啊，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凭借着极高的传唱度，成为了高考、毕业等人生转折点的经典励志曲目。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张信哲在《生生不息宝岛集》当中翻唱的这首《雨天》。雨天这首歌呢，我们对照着孙燕姿的原版听，你就会觉得这是一首技巧性很高的歌。它的主歌副歌的音域跨度很大，高音呢不仅需要力量，而且还要将真假声完美的融合哈。这首歌的难唱程度被评为9级，属于高难度作品哈。张信哲的演绎也唱出了那种时过境迁的沉淀感，他用温润又不失力量的唱腔，把情感从淅淅沥沥的小雨到倾盆大雨那样的一种释放哈，表达的颇具层次感。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是张惠妹在刚刚出道时候演绎的一首抒情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惠妹的一首《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是刚出道时阿妹的一首很具代表性的抒情歌，并没有运用华丽的技巧，而是在情感的表达上下足功夫。孙燕姿的这一版翻唱呢，延续了简洁的编曲和流畅的旋律线条，用清澈又富有力道的唱腔，将穿过爱到最后的那种无力感而生出的坚强演绎的恰到好处。时间走到了21:52，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于周杰伦张惠妹这首《不该》。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666。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的女主角叫易晴娥，从一个大山里的放羊的丫头，一步步蜕变成了站在舞堂中央的秦腔皇后。其实起点是低到尘埃，只能不停地吃苦，不停地吃瘪，不停地吞下委屈，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她的人生轨迹呢，像极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挣扎的普通人，是吧？看完整个剧就顿悟了，说人生有四苦，每个人都躲不过，熬不过。当然这四苦都接受之后，你就能成为主角了。今晚的情况主题是人生有四苦，熬过方成主角。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一块来分享。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电台情歌。晚上的10:17，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人生有四苦，熬成方成绝。首先第一个苦呢，肯定就是学习的苦了。我们按照最近看的电视剧主角当中他的故事，一青娥红遍的北山之后呢，看过他表演的一位领导说他把戏唱成了，唱的天赋全占了。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先天条件并不好，主动去吃学习的苦，几年如一日的练功从来没有断过，早上的天不亮就开始起床练功，晚上别人睡觉还在院子里面压腿吊嗓子。正是因为比所有的学员班的所有人都吃苦，然后他才站上了舞台上，绝对靠的是实力征服了观众。所以说人生这四苦，首先当然就是学习的苦。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张韶涵周深，一路生花。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方红的一首送别，晚上的10:27了，星光漫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人生有四苦，熬过方成绝。这里的苦当然会有一个，就是离别的苦。刚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李叔同写的：天之涯，地之角，知角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其实世间的好物不坚定啊，有的时候真的就像电视剧主角里面令人心虚的，就是一青娥一直在遭受着生死别离，离开了家去县剧团，离开了父母和最爱的小杨，小的时候离开八一黑娃，意外的离世，失去了朋友，长大后的话一直教他的狗师古师也离开了等等，每一次离别呢，真的像一场酷刑，将他的人生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最后呢是丈夫儿子的离世，几乎是摧毁了他。但这就是人生，沉寂几年之后呢，他在教松雨唱戏的过程当中慢慢体会了这些爱人已经离世的事实，重新登台为大家唱戏，也演出了他向一个个离开人挥手告别。所以说离别的苦肯定也是我们要经历的。阿杜，离别，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晚上的10:40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人生有四苦，熬成方成绝，孤独的苦一定要受的。很多人呢都经历了，可能有一段孤独的时光，也终将独自的挺过孤独的几个阶段，从最初的害怕孤独、惶恐不安，到渐渐的享受孤独，再到自我。孤独是上天给每个人的礼物，是人生最好的一个增值期。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和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邓紫棋《龙卷风》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我坚持的相信，
1: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0: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1: 在某一站，
0: 寂寞的出口，
1: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必喊疼，不必解释，学会自愈，学会翻篇，然后继续赶路就行了。不是有人说过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让你更加的强大，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 Eason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是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晚上的11:05，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抖音刚刚打开直播，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一块相互的陪伴。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D 勾孟勇，就可以看到了。人生如戏，但戏不如人生，戏里的苦是演出来的，但人生的苦却是一口一口真真实实尝遍的。到了一定的年纪，终将明白人生所有的苦呢，其实都是来渡你的，熬过去了，你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唱出精彩绝伦的戏。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抖音互动留言。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

0: 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的一首叫海鸥。晚上11:18，星光麦奥巴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尼采曾经说，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并非他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他周围呢找不到同类。真正厉害的人呢，都是善于独处当中默默成长。哪有什么一夜成名啊，不过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别惧怕孤独，往后的日子请记住，默默的扎根，野蛮生长，终有一天你会惊艳所有人。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的到来，五福冰糖铁青山胖冷的雪人虫子等等，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如果此刻还没有休息，拿出抖音搜索一下，欢迎关注北极雪。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这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绅士》。晚上的10:11:33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其实这个时代呢，很多人都渴望速成，但真正的高手啊，都明白人生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所有光鲜的背后，真的都是那种超级的坚持和自律，持续的学习，持续的突破，别人做不了的你可以做，那主角就是你的。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看到了冰拿铁说，还是喜欢河北的电台，总感觉比其他地方更有温度，是吗？欢迎大家张伯洛云燕，感谢各位，欢迎各位的关注，我怀念的什么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晚上的11:47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九妹依然为您直播当中。其实生活当中的离别和重逢都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就不会再觉得悲怆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世界上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懂，所有的关系都是季节性的。世事无常吧，聚散无常，允许一切发生，放过过去的，未来才能到未来。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和本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欢迎大家的关注。这声音来自杨坤，空城。

刚听到杨坤的一首《空城》，不知不觉到晚上的11:53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要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我们听着歌加我们的互动留言，包括抖音啊，也可以来聊聊天，相互的陪伴。这场最后刘若英的一首《亲爱的路人》送给大家，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明晚10点见。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束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沉沉望着你的脚步。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

0: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0: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邓紫棋的《唯一》，借用安徒生的一句话，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阳光和一点花的芬芳，以及一些音乐的抚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一首喜欢的歌响起，此刻抬眼任云卷云舒，低眉把悲喜轻轻合拢，让飘零的归于尘土，将内心的收获化作光芒。同安阁，梦开始的地方。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哦！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赵医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是觉得每天都忙忙叨叨的吧？停下来在车里听会儿歌喘口气的那个时候，总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但是说实话，一天到晚都是意义，不太好过日子的，太累了。生活当中呢，没有那么多有意义的时刻，有可能呢，就是在那个没有太多意义的那个时刻，反倒是充电的时刻。比如说散步，那是放空充电的小路径，不必订票，无需行李，带上钥匙就行了。滨海城市的朋友，散步还喜欢去海边吗？陶喆，沙滩。

有些搞创作或者是经常写东西的朋友呢，会有类似的经历吧？就是你觉得你特别喜欢的作品，甲方未必认可；你认为不理想的作品，哎，甲方喜欢的不得了。所以别着急否认自己的作品。就像这首陶喆的《沙滩》，他当年跟制作人说，说这是他唱的最烂的一首歌。制作人当时也没有安慰他，也说确实不怎么样。这让陶喆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纠结。但是唱片发行之后，陶喆发现听歌的朋友们是真喜欢这首歌啊。很多朋友喜欢听这首歌，就是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像自己赤脚漫步在沙滩上，闲适悠闲，那一刻平静的海水有点忧郁，但更多的是静谧，更多的是一往情深。林忆莲，至少还有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我们特别喜欢的《一生何求》啊，《祝福》啊，这些歌曲，他们的歌词是来自于著名的词人潘伟元。1978年，潘伟元当时还是小学讲台上认真授课的潘老师，他糊里糊涂的呢，就给唱片公司投去了几首歌词，然后就被关注到了。音乐人罗昌明特别喜欢他的创作，然后呢，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乐评人却成了潘伟元在音乐之路上的贵人，就是他把潘伟元推荐给了唱片公司。后来呢，潘伟元进入了 EMI， 也是一个传奇，就是为他看病的一位女医生的哥哥就是在 EMI 负责创作工作，听说了潘伟元的才华之后呢，也是特别认可，然后呢就把他推荐给了 EMI。 潘伟元的运气也真是非常好，后来宝丽金呢听说潘伟元曾经是一位老师，还把和教师相关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交给了潘伟元。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不经常提到的一首经典作品，那也是潘伟元的作品，这就是温兆伦《随缘》。

0: 伸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7: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7: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7: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新闻奇的岁月神偷。人到了40岁以后，是不是经常都记不起自己到底多少岁了？每次别人问你多少岁的时候，你得先算一算才能回答。有人是真的不太在乎，所以老忘，有人是麻痹自己，不愿意去想。哎，有些朋友确实挺矛盾的，一方面觉得工作特别辛苦，就盼着赶紧自己哪天能够到退休的年龄，然后好好的休息休息，但是呢又不太愿意变老。人呐，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不是吗？刘德华，掌声响起。

用诚意换你的爱。这首掌声响起，太适合老艺术家、资深歌手来感叹一下自己几十年的艺术人生了。掌声响起，哎，鼓掌以示认同这样的表达方式呢，来源有很多的说法。有一种被普遍认可，觉得鼓掌是起源自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那个时候呢，首领发表讲话之后，古罗马的士兵会敲击手中的武器盾牌，发出声响来表示支持。这种方式显然比单纯的呐喊、嘶吼、省力有声势又持久很多。再后来呢，人们就开始选择放下武器，直接拍两个手，久而久之就成了鼓掌。关于手掌，总是有很丰富的表达。叮当，手掌心。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梁咏琪带来这首《口香糖》，叫《口香糖》的歌曲好听，但是像《口香糖》一样的歌曲呢，可就不太好了。为什么呢？一些作品像《口香糖》音乐，嚼着嚼着就没有味道了。做音乐呢，就要像酿酒一样，正是有些音乐人他们的努力，于是每天雕刻时光才有了这么多的素材和底气。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之间打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今天白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张家口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12号到13号呢，咱们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
0: 嗯，
1: 过两天这是又要热起来了啊。
0: 是，今天的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的是一束鲜花，或者是您可以选择我们的那个黄金小马，有非常多的朋友特别喜欢哈。有奖互动，选取一位幸运的听友来送出，您可以指定是要花还是要想要这个小马，任您选。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猜一猜童年的零食。
1: 嗯，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我相信肯定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成为一种习惯了。
0: 嗯，
1: 早上起来，甚至头天晚上就开始说了，我这搜一下“早安奶茶”，看看又出什么题难我们了。
0: 你们的小编究竟是几点更新啊？是吧？
1: 我们随时随地都在线啊。今天给大家出这三张图吧，特别的有年代感，倒是也不是因为是跟文哥上节目才这样安排的。其实这不是到也是进入到暑假了吗？快，然后呢，我们就回忆一下童年自己小的时候，咱们以前吃到的一些零食啊，包括一些冷饮呀，给大家来一波回忆杀。大家猜图片的时候，猜我们当时吃的一些零食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故事啊，或者是回忆在里头的。
0: 我跟你说，猜前两个，对于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讲啊，95后根本没有难度。我跟你说。这个第三个，对，第三个我稍微犹豫了一下
1: 啊，
0: 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确实在我的记忆当中不记得还有这个类似于那个小人书啊，这连环画那个书，
1: 确实，但是对00后来说确实是不太知道。
0: 对，但是那个第一幅画面，只要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第一幅画面，我相信大家看到这幅图，我就觉得呢，您会反映出两个画面来
1: 啊。
0: 第一个画面呢是用那个舌尖儿在那个舔那个勺中间，还有那些粉粉。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后槽牙就分泌了各种酸乎乎的小酸水了。
1: 哎呀，你现在说着我都开始分泌了就是、
0: 大家对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看一看是不是您的童年记忆。
1: 对 对, 对，然后呢，其实这三张图吧，它还有一个共性，哥，就是虽然说是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零食有点关系，它是零食里面都附赠的一些
0: 小玩
1: 具。
0: 对对对，
1: 当年有多少人就奔着那玩具买着吃的，
0: 尤其是第二幅图。
1: 哎，
0: 第二幅图当中，刚才我跟思达还说呢，如果我们胡同的小伙伴谁能够有那个限量卡，那时候就限量卡了。
1: 哎呀，可厉害了，
0: 什么现在盲盒啊，都是我们玩剩下的。
1: 对对对，
0: 那个什么限量卡，谁要有了它就了不地了。
1: 是啊，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看一看今天这三张图，这里面附赠的这些零食里的这个玩具，它都对应都是啥呀，它是哪个玩零食里边的这个有的会这样的一个玩具啊。
0: 对，我们的答案应该是说这个三个零食
1: 啊，对对对，
0: 通过这三个文具，
1: 大家说啥都行。
0: 对对对，啊，是吧？
1: 对对对，说啥？
0: 说啥都行。
1: 说文章老师真帅，
0: 啊、对对对，
1: 今天听见文章老师声音特别高兴，都行。
0: 送黄金小马
1: 啊，送，可劲儿送啊！我这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三张图了啊。早上的7:04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汽油价格上涨 23.5%， 猪肉价格下降 16.1%。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0: 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方案2026到2030近日发布，其中提出力争通过三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覆盖率达到73%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跟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
0: 国内首款智能如厕机器人近日亮。

0: 像展会，定价呢是30,000元。我跟您说啊，它虽然说叫机器人，但是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移动的马桶。
1: 是
0: 啊，这个机器人只需要轻轻按一键，就能够从自动充电那个位置移动到床边或者身边，全程不需要人工搬运。同时呢，机器人搭载着 AI 视觉识别算法，无需人工引导，这有点像家里那个智能扫地机器人，能够精准的定位排污点，完成自动排污后自动收回，适用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1: 真的是。再来关注到消费啊，说数据显示呢，今年的5月份，一线城市普通住宅的平均租金环比上涨了0.16%，连续3个月实现环比上涨。
0: 成联分会5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显示，受到高油价的冲击，5月份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其中豪华车下降31%。
1: 6月上旬呢 ，A 股多家生猪养殖上市公司密集披露了5月产销简报，数据显示呢，说生猪销售均价普遍是低于每公斤10块钱。分析预计6月生猪价格或呈先降后涨的一个走势。
0: 再来说说金价啊，国内多家品牌的金饰价格大幅下调了，集体突破了每克1300。周生生足金饰品呢报每克1277，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每克1283。
1: 再来关注到一组热门消息，6月份以来，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多家券商是密集启动了薪酬管理制度修订工作，明确提出薪酬追索扣回条款，覆盖离退休人员。
0: 针对近期西湖孤山路旁一个临水的长椅，因为这个拍照打卡的热度上涨，导致排队拥堵的现象，杭州西湖风景区呢，即日起试行限时拍摄管理措施。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于美东时间17点开始对于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0: 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了数起爆炸。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最新全球航空财务展望，受中东地区武装冲突导致的航线中断以及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双重冲击，2026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总额预计仅为230亿美元，约为2025年的一半。
0: 我们再来看美国航空航天局9号公布的阿尔密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的名单。这个任务呢，计划在2027年实施，将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的验证。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体坛方面的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正赛签表日前公布，那国乒混双组合温瑞博和蒯曼和袁立岑、陈毅首轮就会相遇，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两队组合将会至少有一组在正赛首轮被淘汰出局。
0: 在北京时间本周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揭幕战。目前呢，国际足联官方啊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门票有17.6万张，主要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
1: 那么随着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倒计时阶段，全网足球赛事的氛围也是持续升温。小红书上线世界杯专属频道之后，平台已经是有近3000万的用户完成了观赛预约。那么足球相关内容发布量也是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上海戏剧学院昨天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在录取名单当中呢，演员黄晓明上榜了，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了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
1: 今年的6月9号呢，是孙燕姿出道26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呢，她亲自公布了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的最后4站，分别是天津、杭州、长沙、广州。本轮巡演呢，也将即将步入到尾声阶段。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早上的七点一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哎呀，今天早晨我俩在直播间啊，不断的舔着嘴唇啊，因为我们今天在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三个小零食里边附赠的小玩具，尤其是第一个，哎呦，既有画面感，然后又有嗅觉，又有味觉，是吧？
1: 对，
0: 在微信当中，有不少的朋友其实看到第一个图，就觉得毫无疑问，马上就能说出这个小零食的名字。
1: 是
0: 第二个吧，还得稍微想一下，但印象极为深刻。
1: 对，
0: 它就有非常好的手感，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多的立体造型。
0: 是的，你可以
1: 很有创意啊！
0: 我跟你说，乐高的原型，我也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1: 真的啊！
0: 第三个容易让大家呀混淆，究竟是什么小零食？哎呀，我在记忆当中搜寻了好半天，哪个里边会有小人书呢？
1: 还那些小人书吧，它当时是连载的吗？是连载的吗？
0: 连载的。对，而且大部分的，它比如说一二三集吧，大部分可能都是第一集和第三集，你就凑不全第二集。我跟你说吧。

0: 这个在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欢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我相信在车里送孩子的各位家长可能也会说，然后你们现在这个零食里有玩具，我们小时候玩具多么多么有意思。
1: 哎，那都是我们玩剩下的啊。我们看到用户这个0507这个朋友上来就说了个12生肖糖啊。
0: 哦，有这个，
1: 有吗？
0: 橡皮糖
1: 哦，
0: 就是那个揣揣嘟嘟墩墩的那个，
1: 墩墩墩墩墩。
0: 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1: 对。
0: 现在想想，对，现在想想都是食用色素啊。但是那时候你想吧，都是那个什么，什么苹果味的，你觉得是青苹果榨出来的？
1: 嗯嗯。
0: 然后我也尝试收集过12生肖的糖，后来都便宜了蚂蚁了。
1: 啊，便宜了蚂蚁。大家可以在河北音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您来看一看，这都是对应的是什么。怎么还有朋友说第一个是酸枣面呢？那不是
0: 差不多
1: 有那么个叫法吗？
0: 对，不，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就不叫酸枣面。
0: 对，对，
1: 但是口感是
0: 那时候的酸枣面没有那么精致
1: 哦，
0: 没有给你配这个小玩具的
1: 哦
0: 啊，但是那个东西，我们说的那个正确答案，它是有这个的
1: 啊。大家来回复早安奶茶啊，点击我们的这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帖来看一看这三张图对应的是哪些零食。
0: 斯大，你给我说实话，你小时候吃过这个，不是玩过这些附赠的玩具吗？
1: 玩
0: 过是吧？哪个？
1: 第二个和第
0: 三个，
1: 第三个见过，
0: 第一个没见过了是吧？
1: 第一个有点印象
0: 啊。
1: 对，
0: 他那时候跟什么是同时代的？跟那个唐僧肉啊、无花果啊，
1: 对对对，
0: 是同时代的。
1: 是是是啊。还有什么滑滑丹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滑滑丹就精致了，滑滑丹，对，滑滑丹就有盒了。
1: 盒
0: 那个就是配那个玩具的，第一个玩具那个没有盒
1: 啊，没盒就是个
0: 袋，是袋子。
1: 说那会儿是不是1毛钱一袋？
0: 好像是。
1: 哦。哎呀，越说越分泌口水了，真的啊！大家来看看吧。
0: 是，我俩一会儿喷话筒，大家不要怪我们啊。
1: 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省内的省民消息啊。
0: 首先我们看今年呢，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建设，实施10个对外骨干路网的项目。
1: 河北仲裁发展报告1995到2025年近日是编撰完成，这是河北省仲裁事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的综合性发展报告。
0: 河北省近期通过成立行业联盟、创新机制及优化政策等多措并举，持续推动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扩大。
1: 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优化商转公政策的通知，在全省首创塌房抵押模式，允许未拿到不动产证的商贷房来申请商转公，可用他人名下已有房本的房产来替代抵押。
0: 再来关注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面向全省公开招募老年志愿专家，赴新疆、巴音、郭勒盟、蒙古自治州开展驻点服务。本次计划择优选派10到15人，截止的报名时间是6月18号。
1: 医疗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邯郸市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昨天在邯郸市举行。
0: 记者昨天从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全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去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报名参加。
1: 身边的活动来看到，日前呢，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拉开帷幕，健康消费月也是同步启动。本届消费季呢，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活动周期是6月1号到8月31号，持续3个月。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正式启幕。本届廊坊经洽会将发布2026年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
1: 石家庄参加夜间加油补贴活动的加油站第二批名单公布。即日起到6月30号，通过石爱民 APP 或者是云闪付 APP 可以来领取夜间加油补贴券。
0: 来关注演出，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6月16号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
1: 由江山、秦霄贤主演的话剧《德龄与慈禧》将于7月30号、31号在石家庄首次上演。此次巡演呢，也是这一部经典作品的全国巡演收官轮。
0: 来关注健康。有数据显示啊，咱们国家中小学生的脊柱侧弯的人数估算是超过了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成为了继近视肥胖之后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的慢性病。尤其是10到15岁的女孩发病率更高，早发现早治疗才是关键。轻度可运动康复，中度需要佩戴支具，重度就可能要面临手术了。
1: 近日呢，浙江一28岁的女子饭后呢转了几分钟的重型呼啦圈，没想到深夜呀就肚子疼，结果就去医院了。检查发现呢，她的脾脏已经是完全碎裂，紧急手术才保住了性命。医生提示大家，这餐后啊至少2个小时再进行锻炼，而且这个呼啦圈的重量不宜超过1公斤重啊。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儿，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3个图。这3个图里边呢分别对应咱们儿时吃到的零食里边附赠那些小玩具。
0: 对。
1: 我们根据这些小玩具来推断出当时是哪个零食里边带的来着。
0: 对。这个在微信当中有人说文章你妥妥的是个80后啊。
1: 怎么了
0: 呢？那怎么了？我也知道
1: 暴露了。
0: 我也知道什么库洛米啊，我也知道什么乐高玩具啊。怎么呢？
1: 然后呢我刚才还看到还有朋友说是这个小人书啊，很多朋友就说了小人哥，你以前看过的小人书都有什么小人？
0: 哪吒闹海。
1: 哪吒闹海小人说。
0: 小青蛙那个小蝌蚪
1: 小蛙。小青蛙有点着急了。我看呢，反正我小时候那会儿看的叫什么老夫子。
0: 老夫子。
1: 老夫子。
0: 对我也看过。还有在这个那时候的那个有你见过吗？限量版线装的小人书，就不是胶的。是线装用线钉的那种。
1: 穿的那种。
0: 对。
1: 对。然后呢我记得说我因为我们这个第三张图里边这个小人书里边那个它是在。它外边它还有一个小塑料瓶的包装。然后每次吧就是特别想要那个小人书想看里边还得拿手去弄那个面儿。然后呢那要不那上面那个包装好多都沾了手了。
0: 哎呀看完之后、啊。
1: 撕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还又有味儿。
0: 是啊上面那个油吃麻糊的。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呢被妈妈发现了之后说又看小人书呢。
1: 对对对对。然后呢还当时是什么还跟小朋友一块交换着看因为他可能都是连载的就是一段一段的就想拼成一部完整的那个小人书。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有朋友问说在哪儿留言啊我想要那个黄金对您只有进入到页面留言打卡才可以
1: 对对对就是手机上咱们下载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这个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
0: 其实我在微信上看见好多人答对了你知道我认识一小朋友就是写数学写的特别好然后呢交上去之后老师一看没给分为啥呢答在了语文本上我跟你说就很多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答题是不给分不给黄金小马的
1: 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

0: 爱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好了，在周四早晨的7:2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上学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6: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5: 今天我们这节目还陪您走到欢乐的童年啊，
6: 小卖部里去了。
5: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到三样随着小食品，我们80、90后随着小食品附赠的三样小玩具。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小玩具来猜那个零食究竟叫什么。
6: 对。当年真的有很多小朋友，现在都变大朋友了，
5: 对，
6: 是小朋友的大家长们啊，都奔着那个零食去买，不是，都奔着那个玩具去买那个零食。
5: 反正第一个我觉得特别容易混淆的，就是刚才说那个十二生肖糖，因为那个什么呢？那个我差点说出来啊，就是你看那个玩具啊，那个玩具上那个饼，
6: 对。
5: 就是生肖的饼，龙啊，
6: 对，
5: 猴啊什么的。
6: 对，我昨天要不是找这个图，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还有师徒四人的造型呢。
5: 啊，那个、我还没说
6: 有，
5: 但是我确实收集过很多的小动物。
6: 对
5: 啊，
6: 对，有龙啊，有什么小脸儿，什么画脸，
5: 捉戒，
6: 对、啊，反正有师徒四人，有好多形象。然后呢？就当时我看到评论区还有朋友说了，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盲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拉布布。
5: 对，
6: 当年的那个上面那个小玩具上的那个造型，也就当跟集那个什么盲盒一样。
5: 对，
6: 你每次拆它都不知道里边什么样的。
5: 哎呀，你现在看啊，觉得倍儿粗糙。
6: 对，
5: 我跟你说啊，上面画的那个龙头啊，跟猪八戒头似的。
6: 对，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个啥。
5: 对，但是你特喜欢。
6: 但是我跟你说，哥。我昨天找这个图的时候看到有新闻，说而且新闻是25年的新闻，是去年的时候，有人有这个一套，还不是什么一套，反正是100多个在网上卖。
5: 你看，
6: 然后你知道多少钱？就一个啊，咱单论就这一个小个，就

0: 这么一个小东西，
1: 生食，
0: 他能卖多少钱？
2: 啊，
0: 你猜能卖多少钱？
1: 50。
0: 100。
2: 哎呦天！
0: 他是手里边有110个，能卖10000多。你就说吧。
2: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觉得是有点心酸的。
0: 对，
2: 小朋友的时候，你会因为这个收集它，
0: 对，
2: 绞尽脑汁儿。
0: 是，
2: 长大之后，我们不得不面临生活上的各种压力。
0: 是，
2: 你要把它兑换成你生活的资本，
0: 对，
2: 是吧？
0: 对对，所以现在也是对，就是咱们孩子来说，
2: 哎，
0: 孩子现在有点什么需求啊，
2: 要保护他，
0: 尽量满足他啊。把话题扯远了。
2: 对，然后说，以前小朋友把我们的录下来说，你看他们说要保护我的这个买玩具的愿望。
0: 我今天放学你接我的时候就得给我买那个什么东西吃啊。哎，第一个图真的能引发好多的回忆，第二个图更是了吧？第二个图我觉得是当年很多小男孩特别钟爱的，
2: 对了，小男孩特别喜欢这个。
0: 对，
2: 然后呢，那个我还曾经幻想过，因为他这里边这个卡片上有不同的人物，
0: 对
2: 啊，不同的形象，然后我就幻想过我应该是其中的谁谁谁。
0: 对，
2: 嗯，
0: 而且他还有齿儿。他是个齿儿吧，他
2: 可以
0: 拼接。对，我刚才还看到哪个听众朋友留言了，找不见了，就太多了，说是当年很多小男孩特别爱把这个拼成手枪型的。
2: 对，
0: 然后拿着还挺带劲的。第三个是这个图，其实仔细看这第三个图，这上面有这个零食的品牌名字。
2: 对，有答案，我跟你说。不太容易看，确实，因为你首先想看的是一个小人书，然后你才会想是某个品牌的，
0: 对，
2: 而这个品牌，说实话，它跟另外一个那个的小零食的品牌比，它的名气稍微弱一点，
0: 对，
2: 但是它有名胜就胜在这个玩具上，
0: 是的，就勾着你去买去吃去，然后呢，你看这个7545这朋友说了，第一个是粉面状的糖里面带的小勺子。
2: 这是跟思达学坏了，这个通过描述让你猜答，这是让主持人猜答案的。
0: 是那零食那算是糖吗？那不算糖。
1: 不是，
0: 它不是糖，
2: 对，不是糖啊。
0: 那它能叫啥？那算是
2: 你看糖是块状的。
0: 对。
2: 那个零食它不是块状的，我还不能告诉你是什么状的，你就猜出来了啊。
0: 总之吧，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看这三张图它分别对应的是啥。然后啊，不管您能说上来说不上来，不管您是跟我们分享回忆分享故事也好，又或者是您说了我就是过来抄答案来了，或者是我就真的我一个猜不上来，我90后，我00后，没关系，只要您在我们评论区下方留言啊，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抽啥奖呢？抽黄金小码啊，给您送黄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主持人麦迪在昨天刚刚新鲜出炉的给我们来，昨天的幸运听众来拨打的这个采访电话，我们来听听是谁中奖了呢？
3: 真的呀？
4: 真的，我是麦迪。
3: 哎呀，我走到车库了，我先上去一下，要不然信号不太好。
4: 你先上车。
3: 真的吗？
4: 向您道喜呀！
3: 这是太惊喜了，太意外了。
4: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然后那个
3: 留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每次都在路上。今天早晨突然想着，要不我留一下言吧，看看今天的题是什么。我还留了2次，第一次。
4: 您是哪里人？
3: 我就是石家庄的。
4: 您贵姓啊？
3: 我姓杜，木土杜。咱们节目办得挺好的。
4: 你有什么样的小时候的印象，或者说是让你最难忘的关于考试的一些过程吗？
3: 其实难忘的时候就是感觉高考的时候总在下雨。其实我高考很多年以前，那会儿还是7月份考的。我们考完的时候也是，就是最后一科考完，下了一点点雨，就是感觉下雨一是挺凉快的，我感觉这个下雨也挺好的。
4: 没那么热是吧？说哪一刻某一刻的状态你还记得吗？
3: 就记得考完的时候大家一块儿骑车子往回走，那会儿我们也不接送什么的，都是自己骑车子走，就是感觉大家也都还这个挺开心的吧。其实不管成绩考得怎么样，感觉大家也还是挺开心的。这么多年高考结束了，可以迎接下一段的一个大学呀，或者是什么的新的旅程。
4: 大家骑着自行车各自分散，就跟往日下学一样，但是
3: 对
4: 很多人也没有再见面
3: 了。对，就有的到了路口或者啥的，谁回谁家了或者是什么的，确实就跟您说的，有些同学真的是就感觉一块儿出了考场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真的是。
4: 好，然后您是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呢？我想要邮票也行，想要鲜花也行，想要黄金小码也行。
3: 我要黄金小码嘛，是这样的，因为我家小的小朋友呢有一个黄金小码，那是他爸爸给他的，所以我

0: 要有一个我就送给我家老大。他也高中了，也是学习挺紧张的。
1: 给小朋友缓解一下心情。
0: 对，太激动了。
1: 哎呀，不客气。
0: 就是这个中奖的这个过程，我感觉都还很激动的。我会持续听的，尤其是其实换了新车之后，都是网络或者什么的嘛，我就极力要求，我说必须一定要开通网络，然后那个要听这个广播，要听1024。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3: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哎呀，唤醒爸爸们基因的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今天晚上，就明天的凌晨啊。
1: 对，您要说爸爸们也不全是哥，昨儿跟子琛还说，因为子琛那不是足球迷吗？还说呢，他愣算是说家里边对他就是看足球这个启蒙，还真不是他爸，是他妈妈。对于就是阿姨对于这种什么体育赛事，还比于他爸感兴趣多了。
0: 哎，这太棒了！
1: 爱看足球啥的。
0: 对，而且呢，这个足球啊，是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记忆，因为很多都是在国外进行的，熬夜
1: 对
0: 要看
1: 对
0: 谁自己喜欢和支持的这个球队的比赛，
1: 而且是夏天
0: 来
1: 晚上喝着哈着啤酒吃嘎啦什么的啊，啃着小龙虾，哎。真的是一事儿，对于夏天的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回忆啊。
0: 是的，这个今年是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是在6月12号，也就是今天凌晨正式开赛，然后7月20号落幕。
1: 对，
0: 赛时呢历时39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实很多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不需要熬夜就沉浸式的感受这种世界杯的热情。
1: 是的，这次是不太一样，咱不用可能去哈啤酒吃嘎啦看那个足球了啊。那说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3点，这个墨西哥对南非是这次世界杯的揭幕战。17号的上午9点呢，是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是梅西的首秀、
0: 好期待啊！
1: 是啊，18号呢是凌晨1点是葡萄牙对刚果金，是 C 罗的首秀啊。这几场都应该是期待值满满了啊。
0: 是的，然后决赛的时间就大力神杯是7月20号的凌晨3点，是世界杯的决赛。另外呢，其实这次世界杯上的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这黄金一代的球员，或许呢将会送上自己的世界杯的谢幕演出。所以说，这个很多的铁杆球迷啊，他们的粉丝啊，不舍得称之为什么呢？这届世界杯叫"诸神的黄昏"。
1: 是啊，那这次的世界杯呢，是也有望创造多项纪录啊。说德国传奇球星克洛泽在2014年创造的这个16球世界杯进球总数的纪录，或将会被打破啊。那目前呢，与之接近的说现役球员是梅西和姆巴佩。那么两个人呢，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总数分别是13和12。不出意外，这本届这个世界杯赛呢，将见证新的这个历史射手王的诞生啊。
0: 对，另外 C 罗其实也拥有记录，就是在过去的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成为了世界杯连届进球记录的保持者。今年呢又被称为诸神的黄昏嘛，41岁了嘛，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猜测说能够把这个世界杯的进球数延续到6啊。
1: 是不是要拼一把啊？那关于世界杯在这个赛场上，其实赛场内外我们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啊。说这个缤纷的旗帜啊，加油的这些这个周边产品啊，包括当时佩戴的围巾啊、配饰，也是我们球迷朋友热情的一种自己的一个直观表达啊。那在这个赛场上呢，说宁波的纺织企业正在开足马力促进生产。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应援订单呢，主要集中在3大类，就是披肩旗、手摇旗和围巾，基本上都是由宁波当地的纺织企业生产的。
0: 虽然说咱们的球队没去，但是咱们的元素一点都不少。
1: 是
0: 啊，当然还有就是为了顺畅的播出，离不开电子设备的支撑。说在衢州的龙游深耕电视接收天线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相关的浙江的本地的企业，迎来了订单的大幅增长。说世界杯期间的订单量上涨了35%。
1: 另外呢，不是说了这个看着世界杯呢，你这哈啤酒嘛，这个啤酒啊，跟这个A 股市场啤酒股在10号也是集体上涨了。说截止到昨天午盘，说其中呢这个汇泉啤酒涨停，说珠江啤酒、燕京啤酒也是涨超5%，重庆啤酒也是涨超2%啊。说到看直播了，看世界杯了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这每周四啊，我们也是进入到了我们乐商城的嗨购每周四的一个视频直播。现在此时此刻，小圆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正跟大家这火热直播呢啊！大家蹲了好久的这个胖东来的同款洗发水啊，限时特惠，100%的纯棉高克重的 T 恤只要30多块钱，小朋友的纯棉 T 恤一杯奶茶钱都不到。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准备的各种这个夏日生活好物啊，划算又省心，还有机会呢抽马上暴富的手办。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来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现在小圆正在视频直播当中陪伴大家了。

0: 哎呀，98年世界杯，
1: 嗯，
0: 哎呦，我一下就想起了小的时候，然后跟我爸，
1: 嗯，
0: 然后跟我的姑父、叔伯们一起，
1: 嗯，
0: 然后看这个世界杯的那个夏天，
1: 嗯
0: 啊，今年的世界杯又开始了，
1: 嗯，
0: 您最期待的是哪支球队，或者说哪个球员的这个表现呢？
1: 嗯，
0: 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那个夏天您的记忆。
1: 刚才听的那个 Go Go Go， 来我们嗨够，每周四 Go Go Go，
0: 转的丝毫不生硬，丝毫不生硬啊。
1: 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小圆呢，正在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正在展示我们的这是啥，这荣世达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啊。
0: 刚才我还想呢，我说现在这个夏天啊，
1: 嗯，
0: 我这个随着啊年龄的增长过了25岁，我跟你说，越来越不想吹空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透骨的凉，
1: 对，
0: 越来越觉得家里有个电扇真的挺好的。
1: 是，
0: 但我的印象当中电扇啊，
1: 嗯，
0: 都是那个风扇啊挺大的，
1: 对，
0: 我总觉得风扇大了之后它凉快。但是现在根本不
1: 是，
0: 对，它只有风扇的作用，过去是吹风，
1: 嗯，
0: 现在是让你整个的屋子里的空气循环开，
1: 嗯，
0: 哎，你就凉快了。所以说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去看一看啊，
1: 哎，
0: 又精致，好像是个工艺品一样的。
1: 对，关键是吧，你看着它这个价格觉得1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工艺品，这样的一个价格
0: 100多块钱，
1: 119，
0: 真便宜
1: 啊，确实还不赖，品质很好，而且是咱们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卖爆了，
0: 嗯，
1: 然后呢当时麦迪就买回家了，
0: 嗯，
1: 今年这一款说是比去年那个升级了
0: 啊，
1: 麦迪反正现在挺后悔倒是，但是后不后悔，人家说了，我去年买的那个嘎嘎好，
0: 早买早享受，
1: 哎，对，现在用着也挺得劲
0: 儿。对，要说到便宜了，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
1: 嗯，
0: 化妆品啊，护肤品那是顶流，你首先想到的是贵，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乐商城618跟您砍到3折，我天哪，
1: 哦，
0: SK2 的限定护肤礼盒4件套，
1: 嗯，
0: 原价先说价格啊，1670，618特惠狂砍3折499，再加赠给您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买这一盒这 SK2 这4件套啊，这个一配置绝对拉满，二这性价比那真的超高了，刚才不是说的吗，1600多原价呢，但今天啊这一盒4件套一共是499，咱不到500块钱就拿到手啊。里面都有什么呢？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一大瓶，30毫升的便携小样也给您配上了，20克的这个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就从洗脸到修护到锁水抗老，一站式的搞定咱们所有的这个护肤需求，用这一套够够的吧，嗯啊，
0: 神仙水 SK2 的神仙水是我知道这个品牌知道的第一款这个产品，
1: 嗯，对，
0: 没有平替，
1: 对，
0: 瓶身里边还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叫 Bitara，
1: 嗯，
0: 我都知道这个，
1: 是他们家专利成分，对，
0: 它是温和的，这个能够让您肌肤调节水油平衡，
1: 嗯，
0: 我的肌肤感受，我的脸上的感受就是它吸收特别快，
1: 哎，
0: 不像其他的那种护肤水啊，
1: 对对对，
0: 对，您得拍好长时间，
1: 是吸收特别快了吧，而且它还有效果，
0: 嗯，
1: 你用完了之后长期使用下去，你会发现你的脸蛋啊由内而外的那种透亮啊细腻啊，而且在于那种比如说大风天了晒天了换季的季节，你的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你用它，它马上就会给你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皮肤状态，就是你不会有出现什么就是起痘啦，上妆之后干纹呐，或者是说一些出现红血丝的这种情况，它会让你的皮肤状态一直很稳定，你不用它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突然不好了，你用了它你就觉得，哎，我的皮肤状态一直都是那种弹嫩嫩的，然后是由内到外的那种透亮的那种水光感啊。
0: 而且这洁面啊 SK2 的氨基酸洁面非常好用啊，弱酸性的温和配方，洗完之后不紧绷不假滑，
1: 对，
0: 平时呢我们说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得上1000块钱，
1: 是
0: 这次活动特地给大家申请了惊喜价499拿下 SK2 的全套王牌护肤品，
1: 嗯，
0: 而且限定礼盒精致高级，一套到手499，618帮您彻底省钱，省钱省到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有了好皮肤呢还要有这个轻松变美的美妆，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啊，基础护肤做好了咱涂个粉底液咱就能出门，而且这个粉底液就是特别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来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张家口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